0: 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数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
0: 他，
1: 如说我出门
0: 啊、呃，
1: 了
0: 对，影
1: 或
0: 响他的
1: 生
0: 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
1: 对，
0: 用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

0: 要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是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
1: 嗯，
0: 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
1: 嗯，
0: 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对，嗯，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
0: 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
1: 疫苗
0: 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
1: 嗯。
0: 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嗯嗯，也谢谢您，刘主任。嗯。
0: 谢谢。
2: 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而在伯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一片，这是仅有的三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想做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它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舟山国家公园保护。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它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

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像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0: 雌鸟开始挖坑，雄鸟去寻找柔软的东西，好把家装点得更舒适。
1: 自然

0: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1: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2: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九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十厘米长，他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横瘦。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维氏缅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维氏缅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阿修罗城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0: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

0: 则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这次别想和他划清界限了。
1: 维氏缅狐猴宝宝出生已经两个月了，他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他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2: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吃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奎昂，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嗯，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加倍力强。但是伤，我的意见很重要。
0: 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1: 啊，你看一下这个。
0: 你知道这个Spider学院吧？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
1: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0: 你想争取？
1: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2: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
1: 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0: 嗯，
1: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
0: 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 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
3: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那你放心，我能帮上的忙一定帮。
4: 邵主任，
3: 柯小姐，你咋？
4: 上午忙完了。
3: 嗯，刚给气床抽完了，姐。
0: 你说帮朋友看着看是帮柯小姐啊？
4: 嗯，是我拜托了她，她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看看。
3: 举手之劳嘛。
4: 那个，我是说买蛋糕的，你们要吃吗？
3: 好啊。
4: 什么味啊？
3: 哦，我都行。

0: 哎，不要点 cheese 的。
1: 哦，好的。
2: 哎呀，吃呀，都吃呀。对呀、啊。
1: 干嘛呢？
2: 啊，我太太旅行回来，让我带了些芝士饼干给大家尝尝。来，你拿点。
1: 够，
2: 行了，
1: 太多了，谢谢。
3: 我拿点去邵主任办公室吧，你别都拿了呀。
2: 不用，他从来不吃芝士的。
3: 啊，邵主任不吃芝士？
2: 对啊，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吃的。
0: 哎，不要点 cheese 的。
4: 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陈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
2: 走。
5: 我不管，我要出院。
2: 你先说了，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出院。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吗？哎呀，菲菲，骨头。
5: 哎
2: 呦。
5: 哎，你别说那么多，哪个医生说的？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想不想干？
2: 不是，我也是。
5: 我现在要去排练厅，听懂了吗？
2: 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的。
5: 马上我叫车。
2: 我现在叫不了车，我安抚不了。
5: 别吵了。
6: 这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
5: 你谁呀、啊、你信不信我？
6: 告诉我是吧？
7: 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带到医院核实医生啊？
5: 你，
6: 我无所谓。你听懂吗？你的 MRI、CT、X 线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心肌细胞瘤。是他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肿瘤的形成。
5: 神经病！
2: 哎，菲菲，
1: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儿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夏。你等会儿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
6: 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
4: 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
2: 好嘞。
1: 哎呀，刚刚可吓死我了！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 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
4: 嗯，
1: 你别看她才23岁，她趾高气扬的，其实我觉得她心里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她，把她不要闹。
4: 嗯。
8: 你好像挺会跟她打交道的吧？
6: 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一两个不好搞的女人，是不是？
8: 她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她的情况？
6: 行，没问题。
8: 谢谢你哦。
6: 嗯、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
8: 那我先过去了。
6: 好。
1: 平时的病人能有这个麻烦呀、啊？我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
8: 以后的事可多了。
6: 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
8: 是谁都一样。
4: 哎，邵主任，
9: 这个报告我会直接送回去。
2: 好，好，
9: 邵主任。
2: 小金。
9: 啊，好的。
2: 来，坐。听说庄队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
9: 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不就行？
2: 我做决定那就是命。

0: 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
1: 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
0: 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
1: 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您看啊，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把我有的东西全拿出来。当然了，这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度，有权利观。
0: 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怎么样，比一场？
1: 比。
0: 不许输啊，不许输。
1: 放心吧。
0: 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邢克雷、庄志文，过来抽签。

0: 米卡，
1: 哎，姑娘，
0: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0: 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你在看他的资料？
1: 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乐器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才开始慢慢拍戏。
0: 是啊，其实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
1: 你以为他不做手术？ 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
0: 不然呢？
1: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越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越剧的公益演出。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 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张强，把中炸弹引致爆炸，出局。队长，
1: 王强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3 2 1。
1: 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雷，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
2: 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

0: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谈恋爱了是吧？还沉迷于怎么样？出奇的安静。
1: 真的？
0: 嗯，看来昨天你正经的很。
2: 你干嘛？你干什么？你站住！站住！
0: 上来！
2: 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
0: 你有新闻自由，他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
2: 哎，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让我帮你查？
2: 你别碰我！
0: 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

0: 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
1: 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要揭人家的伤疤，
0: 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没事吧？走，带你回病房。

0: 这已经是私人病房了，人算少了，还有几张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
1: 没关系，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你叫？
0: 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
1: 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
0: 美呀。
1: 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三天两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
0: 可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
1: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
0: 的确，你的新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不能完全切除。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就算我下了手术，它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
0: 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得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错过了，真的就没了。
1: 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0: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易小满，恶性胶质瘤三级，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特别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他现在怎么样？
0: 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十年、几年也好。
1: 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
2: 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仅仅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0: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医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呀，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

也许这就是我们医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砸死。

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地球的另一边好多地方太阳才刚刚升起呢。

0: 陈涛，陈涛，你干嘛看见我躲呀？
1: 没有，我没看到你。
0: 哦，
1: 嗯，
0: 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1: 严山，
0: 你等一下。喂，妈，啊，我下班了，我这就来接您。哎，等着我啊，嗯。你刚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啊，没什么。哦，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2: 看什么呢？人都走远了。我要是你呢，我就直说，成就成，不成咱就换人。
1: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专家，我连入场券都没拿到。

0: 大姐，盯着手机屏幕半小时了，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不好意思，那是我的。
2: 哦。
0: 等谁的锦旗呢？顺波的。
1: 我约了他好几次，他都不理我。
0: 我听邢克磊说，他们最近在和什么队交流，是挺忙的。
1: 那邢克磊给你发微信了吗？
0: 发了。
1: 那就接了。男人不联系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不想联系。
0: 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不过你们俩在镇区的时候不挺好的吗？怎么就突然？
1: 我也想知道呀，我也觉得那时候我们俩挺好的，我还以为回来之后他能对我有点不一样呢，结果这一回来，
0: 你问问他呀，你不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直来直往的吗？啊？
1: 我觉得吧，可能每个女孩遇到他的盖世英雄之后，都会变得忐忑不安、患得患失。你以前横冲直撞为什么呀？不计后果呀，大不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嘛。现在就缩手缩脚的，就怕一时冲动断了后路。可怜我呀！哎，现在想想，是不是我以前跟别人分手都分得太不留余地了，都是报应。
0: 嗯。
1: 哎呀！
0: 安慰安慰你，抱抱你啊！
1: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是邢克磊教的吧？
0: 不是，我都是让他靠我肩膀的。
2: 啊，你跟男朋友还这么爷们儿呀？
0: 啊，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保护他呀，就像我保护你一样啊。
1: 嗯，
0: 你这什么？这笑我不对劲儿，什么意思？说吧。
1: 老实交代吧，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亲亲了吗？
1: 没有。
2: 罗天鹅，太慢了啊！好，训练结束，解散。
3: 哇！
2: 对，好，
3: 这点还出去，一会儿等会儿。
2: 好了。

0: 他如果要亲你的话，他是会暗示的，你得看得懂。
1: 好，比如呢？
0: 看着我，首先，腿突然靠很近，近到你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然后他会深情的凝望着你。
1: 你不用掩饰好吗？
0: 我得教你，
1: 我懂你意思。
0: 看着我，然后呢，他会抬起你的下巴，鼻尖向上。
1: 累不累？
0: 然后呢，你也要抬起下巴，鼻尖向上，然后又会知道闭眼睛，
1: 打死你！
0: 反正记住了啊，一定要，第一次接吻呢，一定要等到他先亲你 ，OK？ 还有就是，接吻前不要吃有味道的食物。
1: 知道了，
0: 学会了。好，学会了呢，我们就来演习一下。
1: 你有病！
0: 夏姐，你别这样，夏姐。哎，等会儿。
1: 新客来，
0: 他说什么？
1: 他到楼下了。你快点，你快点走呗。哦，我去换衣服去了。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哦，我这么可怜，你还要虐我？

0: 我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归队了，有什么话快说。我先来，那个，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了，一个半小时啊。你说去哪儿了？走，
0: 去哪儿了？我大老远跑来就吃这个呀。
1: 除去了车程，你只能待一个多小时。等菜上了，你都该走了。
0: 这儿能吃什么呀？
1: 我都懂。你过来，我有秘籍。这个特别好吃，奥尔良鸡腿饭团。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饭团中的米其林级别了。拿两个这个。哎呦，还有气泡水。这个，你好，结一下账。
2: 哎，你好。
1: 再要一份清汤的关东煮。
2: 好的。
1: 这两个饭团麻烦你加热一下。
2: 好，请稍等。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经常过饭点，所以呢，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有经验。这个必须加热才不会油腻，然后关东煮清汤的永远比红汤的要新鲜，你尝尝。
0: 是还不错。多大人了，吃饭还能吃嘴上。

0: 小姐，
1: 夜跑了。女朋友？
0: 啊？
2: 不什么呀，女朋友认真的。
0: 谁说你不认真啊？过来。
1: 啊。
0: 过来。我们家虽然家庭氛围开放，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邢克磊要找的女朋友呢，正常人就行。
3: 嗯，克小姐，行了，你别说了。就你们俩这样，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过去。介绍女朋友，下次带回家正式点。
1: 是。
3: 你们俩吃吧，我不买东西。
1: 吃什么呀？给你带点。
3: 随便。
1: 大晚上跟这溜达什么呢？哎。
3: 嗯。
1: 现在也算是见过家长了，跑不了了。
3: 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算了。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嗯，脸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我松了呀，是你没松吗？

0: 第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8: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的。
12: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5: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课。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捕一些人，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
3: 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去，
18: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电信网就把这个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我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算了。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嗯，变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你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
1: 哦。
0: 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啊，我送两是你没送吗？

0: 医生，哎，陈菲菲去找邵主任，她同意做手术了。
1: 真的吗？
0: 嗯。
1: 你到底给她说什么了？
2: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啊，可能她自己想同意了。
1: 你最近气色不错哦。
3: 上次你请我，还给你了。
1: 谢谢邵主任。邵主任，
3: 陈菲菲的手术有一定的难度，你跟米卡一起来帮忙啊。
4: 好。

0: 芬芬，还有几个检查要做，为出行做准备。
1: 嗯，等我看完这个行吗？这个呀，是我们当年的汇报演出，你在画面里都找不到我，我只是个小配角。你以前听过越剧吗？所以我半途转行是对的。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能流行起来的东西都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这种地方戏曲现在的人都听不懂了。
0: 我觉得不一定吧，如果有人让我早一点听到的话，我觉得我会喜欢的。
1: 走吧，做检查去。嗯，男朋友啊？
0: 嗯。
1: 你一生看得上的男人应该都很优秀吧？以前也有这样一个人对我嘘寒问暖的。
0: 那现在呢？
1: 走了，在我生病后。就很奇怪，每天都能拥抱在一起的人，你突然发现，原来你没有看清过他的脸。
0: 你的好运可能就来了，让我这个有男朋友的人给你点桃花运。怎么能在不破坏神经的基础上再多添点？
2: 完全没可能。脊髓里边呢是神经密布的，而星形细胞瘤呢是浸润性生长，没有办法切干净。现在什么都别想，就秉承一个原则，在神经警示的范围之内，你能切多少就切多少。还有米卡，手术之前呢，切记不要胡思乱想，就记住四个字，尽力而为。

我们现在开始，走。分歧。启动。

0: 想一想。我现在要展开应急膜，找到肿瘤的位置。已经发现肿瘤了，纤维玻璃子。取留前，找到标本，送快速病理，上级。我们现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等待结果。
1: 喂。
2: 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恶性新型细胞瘤。
1: 好。
0: 有结果了。
1: 已经说肿瘤不能完全切除。
0: 继续。在保有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多给它切除。连山，
1: 嗯，
0: 帮我盯着体感诱发定位，指标一旦降到50%以下，立刻告诉我，否则的话，会对病人的脊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是。

0: 降到45%了，
1: 不能再签了，
2: 准备放弃了。

田薇薇醒了，她怎么样？她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她给我这封信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也要想着她的笑容去读。

米医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手术结果一定未能如我们所愿。原谅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我决定放弃后续的治疗，就让我漂亮又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很感谢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遇见你。你跟我说要向命运还手，是的，他想折磨我，让我痛苦，我偏不。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努力去追寻欢乐，无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天，我都会让它是值得的。谢谢你。

0: 不爬了，累了。哎，
1: 我说，汗都没出就不练了，可是你叫我来了。
0: 我是让你叫小夏过来一块儿健身，我跟你练肯定练不动。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人家喜欢的是树文波。
2: 意思你跟树文波更兄弟呗？啊？哎，我跟文波也是兄弟，我们公平竞争有什么问题啊？好，以后你跟米卡除了结婚发喜帖以外，其他什么事儿都别问我。
1: 您把份的钱掏了就行。
2: 哟，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1: 还行吧。
0: 那是时候进入下一步。
1: 下一步？什么下一步？
0: 没必要问我。
1: 我看你是欠揍了吧。
0: 你要干嘛？啊？
2: 咱可以聊点没有上网的话题吗？比如刚刚的下一步。
1: 说呀。
2: 旅行。
1: 旅行？
2: 对呀，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
1: 想什么呢？
2: 我是说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更加了解对方，看一下能不能相互迁就。你想什么呢？去附近的山居民宿转转，远离这些城市喧嚣，既能净化你这污浊的心灵，又能感悟人生，多好。
3: 正好米卡要生日，
2: 那不正好吗？我正好知道一地儿特适合生日旅行，在群山之巅海誓山盟。
3: 又和你前女友去的
2: ？No， 前前女友。哎，那地儿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相请不如偶遇，
0: 不如我约上小夏咱一起啊。啊？哎，干嘛？
1: 没戏啊。
2: 哎，你念完经不要和尚啊你！
4: 哎，米卡，过来一下，
5: 来找邵主任。
4: 啊，不是，我有个朋友在仁心做心脏手术，我来看看。哦，
5: 你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你们的聚会学习。
4: 我们最近没聚会。
5: 为什么呀？
4: 你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邢克瑶呢，他抢了邵雨涵的时间，让他参谋医疗器械的事儿，他根本抽不出空来。
5: 邵主任对克瑶姐的事这么上心啊？
4: 那当然了，曾经的恋人能一样吗？啊？不是你不知道他俩曾经的关系啊？
5: 我不知道。
4: 那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就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儿，我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对方放下，要么就是再见之后就又来电了。他俩是那种就宁可憋死也不说出来的那种人，就两个人就各自这么心里琢磨着，就我们大家看着都着急，我真想推他一把。
6: 你接下来有三天休假，我正好放年假，我们出去玩吧。
5: 哎，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0: 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
6: 两个人，两室一厅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吧？就算是一室一厅，我也可以睡沙发嘛。

0: 没有。谁啊？
1: 医生，三床病人情况不太好，你快去看看。
2: 哦，好，来了。

0: 你能不能别叫？
1: 对不住，我不是故意，他实在太好笑。哎，那邵主任是他家长呢，还是他宠物？怎么走哪都捎上给他呀？
0: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俩约会，他带个兽医员？
1: 不是，不知道，你问他呗。
0: 我不敢，这么问显得我多小气。你本来也不大气吧？哎，
1: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
0: 是。
1: 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发呀，怂了？
0: 发就发了。
1: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决定邀请其他无关的人去？这玩意儿不敢，算了。干嘛呀？发出去了。
0: 嘿，你发出去了，
1: 这撤回不了喽。完了。 哎，节哀顺变吧，来吃个山楂鸭鸡。
2: 累不累？
3: 嗯。
2: 够吧。

0: 女生生气有几大特征，第一，若无其事，但对你爱答不理，十有八九就生气。
1: 晚上想吃什么呀？
2: 你安排，我都可以。
0: 第二，鸦雀无声，女孩子一般生气就是不说话，装哑巴。女生生气的最高级别还有一种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她转过身用那背对着你说，问题就严重了，表明她拒绝跟你沟通。
3: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道歉了，女人这种动物一旦生气起来就毫无道理可言，你认错就对了。
1: 那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邀请邵主任？本身就是

0: 稍微眯一会儿，有点困。
1: 哦。这个傻瓜，每次一坐我车就睡觉，有这么放心我吗？也对，我是他的特警叔叔。

0: 有什么美食一餐吃上？有什么美食一餐？说明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几点？
1: 10:30了。
0: 坐四台舒服。那怎么不叫醒我的呀？你不说好看电影的吗？
1: 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电影有意思。
0: 哎，你下午你都没看手机？
1: 一直都没看。
0: 啊！
1: 别看了。
0: 那不行，那万一错过什么特别重要的
1: 事情？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问一下，也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
0: 对不起
1: 啊。
0: 啊？我不应该擅自做出去让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应该跟你商量的。
1: 这么说我。
0: 你不生气吧？
1: 不生气。
0: 但是这次的确有一个特殊原因，少主任必须一起去。
1: 为什么？
0: 一半因为你。
1: 我。少宇还是我姐的前男友。
0: 你看，你也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他是谈过一段恋爱，但是，啊，我说他怎么不找对象？原来还想着少主任。
2: 我听一清老师的那个意思呢，他们俩心里都有彼此，放不下也拿不起来，你说是不是挺可惜的？
1: 啊。那怎么着呀？
2: 过几天我跟少主任休的是同几天的假，我打算把少主任约出来，然后你把你姐骗出来。
1: 啊？那我姐，我得把我的皮扒了呀。
2: 怕什么呀？帮你缝上。
1: 谢谢。
2: 我再把小夏给叫上，然后让人多一点，显得没那么尴尬，像是巧合。怎么样？
1: 啊，行吧。我也牺牲一回。
2: 你牺牲什么呀？
1: 你这么讨好我姐，是不是为了以后嫁回来不受欺负？
2: 你打算怎么欺负我？
1: 不是我欺负你，我姐欺负你，我能欺负你吗？
2: 那你姐欺负我，你不会帮我吗？啊，这是问题吗？回答我。
1: 是。
2: 回答我。想什么？给我。不好，
3: 夏记者，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4: 上次地震救援的片子剪好了，我拿过来给郝队看看。
1: 辛苦了。
4: 咱俩说话非得这么客气吗？最近约你，你都出不来，工作特别忙。

0: 是挺忙的。
1: 可我觉得你在故意避开我。
0: 我没有啊。
1: 那个，周末米卡过生日，邢克磊约我们跟米卡一块儿去山居民宿度假，你去吗？
0: 这周我
1: 问过邢克磊了，他说你没有重要的事儿，如果你不去，就代表你在故意避开我。
0: 我为什么要避开你啊？
1: 对啊，你为什么要故意避开我呀？难道说你对我有什么不一样，这么怕看见我？
0: 我没有。
1: 没有你就来。你记得啊，周末我来接你。如果你不来，我会误会我对你来说是与众不同的。

0: 干嘛？
1: 安全带。
0: 谢谢。
2: 给你的。
0: 什么东西啊？
3: 打开看看吧。这次没多放盐，好长啊。
0: 你吃鸡蛋过敏？
2: 你记得呀。
3: 没事，不用担心。我就点了一口在舌尖上，阿姨教我的。
0: 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嗯。她又说什么了？
3: 说了很多呀，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哎，你是怎么说服柯小姐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啊？
4: 我跟她说，你非要嫁给我，要跟我求婚。他就答应
3: 了。你怎么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不要脸！
4: 我只对你不要脸。
5: 笑什么？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6: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义气啊。悄悄告诉你，邢怼最近摆脱我，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裹，估计是给你进贡。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注意查收。
4: 干嘛呀？你不会真要跟我求婚吧？来了。

0: 我来吧。
1: 我车就停这儿了，开你们车去。
2: 好。就是怎么又做的决定啊？不是本来挺为难的吗？啊？
3: 告诉你，今天就是借着我生日的名义，弄了一个相亲大会。
0: 改主意了。
4: 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我该说什么。你看你笑了。
4: 我笑什么？
0: 你看你美什么呢？你这人。
1: 走吧，慢车。你坐这儿。
0: 你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以谦啊，说订了个度假山屋，让我跟着散散心。刚刚打电话又说犯了肠炎不来了。哦。你呢？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来度假呀。
1: 度假？嗯。住哪儿呢？
2: 就这儿。
1: 你呢？以谦告诉我，进门正对着那间。
3: 哎，我弟他们来了。他们让你来的？啊！哟，这么巧啊！
2: 少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以谦让我来的呀。
2: 那易老师呢？
1: 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他不舒服。哦，他不舒服。嗯。哦，那个本来说易老师跟我们一块儿来度假，然后还租那个一栋住家楼呢。你跟易谦这么熟啊？过生日都请他。没有，就那天他听到了，所以就说一块儿来玩，人不多不热闹吗？啊，
3: 就是巧了，就是巧了。
2: 少主任，你别拍我，怎么这么巧呢？都是缘分，是不是？
3: 对啊，缘分啊。
2: 你看你俩驼背一样，就是缘分。嗯，那咱们去拿行李，你们先进去。
3: 没事，等你们一会儿。真不错哎，
2: 又大又长啊，你看还挺好看。
3: 是啊。
2: 可以钓鱼。
3: 一共四间房，我和文波一间，然后米卡和小夏一间。
4: 我拿着了。
3: 你们俩。
4: 各自一间，
5: 我无所谓。
3: 好啊，
5: 谢谢。无所谓。咱们下午先自由活动，晚上我给大家做饭吃，行吗姐？
4: 行啊，在家也没见你做。
5: 那个这有挺多好玩的，能亲什么双人自行车，还有种菜的农场，什么菜的一些庄园啊什么的，大家可以逛一逛。
6: 好啊，那我先回房放东西。
3: 嗯，
6: 我帮你拿吧。

0: 双人房，
1: 四条腿。
0: 我觉得我跟你弟啊，
1: 也挺有缘分的。

0: 喂，阿姨，
1: 怎么样？约了吗？
2: 我就说嘛，我那傻儿子，他就是个闷葫芦，得使劲敲他呀，他才会响。
3: 喜不喜欢你啊？那一看眼神就知道了。
2: 还骗不了人。闺女，你记住了啊。
3: 他从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面啊满山的跑。
2: 你要投其所好，逼他投降。
0: 好，我知道了，阿姨。
2: 我可是真的喜欢你，认定你了，
3: 就等着你摘头了啊！
0: 哎，知道了，阿姨，拜拜。

0: 收拾好了？
1: 嗯。啊。哟，夏夏，你
2: 死高跟鞋呢？
3: 我准备去爬山，感觉这边空气还不错。
1: 爬山。

0: 阳这么大，也不是最怕晒太阳吗？
1: 我不怕，我最喜欢满山转悠了。
0: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陪你啊？
1: 你去吗？
2: 好啊，我去房间拿东西。
1: 我在这等你啊。
2: 哦，好。
3: 可以啊，逆风翻盘。

0: 怎么了？是不是很累啊？
1: 不会啊，我经常爬山的。
0: 这爬山啊，最重要的是鞋子。你这鞋就有点硬，穿起来会磨脚，最好是那种登山鞋，走路的时候脚会舒服一些。
1: 我觉得我这鞋挺好的。
0: 你这鞋，
1: 你快点啊！你那鞋有没有问题？
0: 走。
2: 你别跟我说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
2: 你是不是闲得慌？瞎动什么心思呢？
3: 鲜红，红红脸，
0: 什么也没事儿，试试。
2: 谁信呢？你看啊，
4: 瘦瘦啊，
0: 对，
4: 买点吃的去吧。
3: 哎呀妈呀，这么多，
2: 这么多吃的呢？
4: 嗯。有点我想吃的，但你没买的。
3: 啊，是。
2: 吃什么呀？
0: 要买鲍鱼。嗯。
5: 回个话，肠胃炎怎么样了？比以前好。
2: 啊。
5: 我这么多东西，帮你忙吧。
2: 哦，对，放到这儿吧。
3: 我刚说什么？完了，只能做佛跳墙了。我的天哪，是不是太明显了？
4: 明显啊，但不就给他们俩制造机会吗？你们俩看什么？
0: 拍拍照。
4: 你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4: 那你开车在外兜兜风？
0: 车钥匙也没带，怎么这么惨呢？咱们俩
3: 就
0: 丢了。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市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3: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4: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的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3: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5: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3: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

0: 31场，累计吸引 1.4 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3 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1: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2: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3: 今年5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市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城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市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荐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

0: 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1: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0: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盼，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3: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
2: 暑运期间，研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6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1: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4: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

0: 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1: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2: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1: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义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3: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10000余万元。
1: 下一步，义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扎实推动义县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汇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

0: 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2: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3: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1: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4: 依托帅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艾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制氢氨醇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零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5: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6: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提，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

0: 适合它生长。
1: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2: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看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1: 企业同步在西柳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0: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1: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3: 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和厚重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盘活乡村文旅，做强特色农业，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旅游加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辽西特色的共同富裕振兴之路。
4: 党建引领聚合力，农旅融合促振兴。小平房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5.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集住宿、餐饮、商贸购物、红色研学、休闲接待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承接乡村旅游、党建团建、学生研学等客流资源。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文旅产业年营收达150万余元，为村级发展筑牢文旅根基。
5: 我们村史馆、时光记忆馆、民族馆是在25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对外进行开放的，那接待了来自于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最多的时候日接待量可以达到500人次，让大家在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了解了小平房村的奋斗历程。
4: 为破解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短板，小平房村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沿链增值。村里依托优质南果梨种植资源，建成专业化农产品酒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系列特色深加工产品，构建起源头种植、精细加工、终端销售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的发展模式。
6: 现在年产值3000吨，现在销量非常可观。
4: 如今小平房村拥有集体企业11家，固定资产5.2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200万元。凭借扎实的振兴成效，小平房村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辽西第一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辽西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村。
7: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通过二产带动一产，盘活文旅业态，推动三产提档升级，发展农旅融合项目，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纯具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3: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日前葫芦岛市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开展海上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织密筑牢辖

0: 区海上安全防护网。
1: 本次行动聚焦龙岗区滨海沿岸安全隐患，针对经营主体、海上游客、日常巡查、安全设施、瞭望塔值守、海上交通安全等情况，对龙湾海滨景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检查与普法并行，排查与教育同步，在严查隐患的同时，面向从业人员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结合近期海上安全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海上安全规范、风险要点，引导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合规经营理念，要求责任主体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海上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平稳有序。
0: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2: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者，也有阔别球场多年的草根球员。42岁的球员夏云鹤，学生时代酷爱足球，毕业后因工作繁忙长期远离球场。自主动报名参加盘超以来，他利用下班周末时间坚持系统训练，积极参与传接对抗练习，体能与运动状态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身边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3: 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呢，我发现这个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这个受鼓励吧。
2: 作为盘锦市全民健身重点民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足球，爱上运动。足球热潮从赛场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为城市注入昂扬向上的健康力量。近年来，盘锦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盘活红海滩体育场等大型公共场馆资源，面向市民定时开放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降低群众参与体育运动门槛，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主动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当中。
4: 通过举办社超、盘超、村超等一系列的群众体育赛事，充分盘活了城乡各类体育场地的资源和促进全民健身赛事的开展，掀起了全民运动风潮，引导市民走出家门主动健身，浓厚了全城的健身氛围，切实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

0: 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1: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1: 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0: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0: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0: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0: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0: 发
2: 类似
0: 表
2: 这
0: 自
2: 样
0: 己的观点是
2: 的，
0: 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0: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0: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1: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

0: 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0: 程
2: 步完
0: 中
2: 善，
0: 逐步完善，
2: 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1: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0: 已
1: 就
0: 经
1: 非
0: 方
1: 常的，
0: 便到这种程
1: 就
0: 度。
1: 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0: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
1: 对。
0: 是？

0: 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带您走进两对猛禽夫妇的生活，去看看雕鸮家庭与苍鹰家庭之间究竟有着哪些有趣的不同之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腊肠犬和一只凶猛的狮子成为了对彼此无比信任的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用奥利奥配色来伪装并且长相奇特的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韩国首尔附近一处高耸的峭壁上，生活着一对已经在一起10年之久的雕鸮夫妇。作为猛禽，雕鸮是一种非常长情的生物。雕鸮一旦选定了自己的伴侣，在余生里他们便会一直陪伴在一起，只有不到1%的雕鸮会更换伴侣。雕鸮的性别很好分辨，雄性的声音类似男中音，而雌性的嗓音则更加

雄性雕鸮会用自己喉部的白毛来博得雌性的关注与欢心，他们会把自己的脖子鼓起来，让这撮白毛更加显眼。一月份，雕鸮会频繁的交配，他们像在演奏二重奏。

二重奏随着交配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交配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进行，

通过用脸摩擦对方，雕鸮能够分泌生殖激素，这样会加快产卵的进度。当育婴房建成后，雌性雕鸮就要全身心投入到准妈妈这个角色当中了。筑巢这种体力活当然是要由准爸爸代劳。现在是时候让准妈妈验收工作成果了。对于未来要长期居住的住所，雌性雕鸮必须仔细检查。向雌性展示巢穴是雕鸮夫妇之间必须经历的一环，而且他必须让自己的爱人检查到满意为止。雌性被邀请到另一处巢穴，但他喜欢这个新巢吗？他放了一些新鲜的青草。

铺好青草后，雌性准备产卵了。看来准妈妈对这里很满意。雄性雕鸮很有眼力见，他给自己的爱人送来了营养品，一只老鼠。经过岁月的沉淀，这对雕鸮夫妇之间的情感与信任会愈发的牢固和深厚。夫妻二人分工明确，丈夫外出狩猎养家，妻子在家安心带娃。对雄性雕鸮来说，是否具备带回食物的能力，是雌性能不能信任它的关键。如果它能找到食物，说明它有能力保护这个家。因此，田野间的悬崖之上成为了雕鸮最爱的住所，那里食物充足，也适合捕猎。它们的巢穴通常建在岩石间的空隙以及悬崖间的平坦区域。雕鸮的巢穴能够在寒冬来临的时候起到抵御寒冷的作用。巢穴前的大树为它提供了很好的保护。雕鸮头上的两撮毛并不是耳朵，而是伪装道具，

雕枭并不会繁育很多孩子。雌性通常每次只产两到三颗卵，只有一到两只雏鸟会被养大。这些卵要孵化35天，孵卵这样神圣的工作当然是由妈妈来做更合适，它们胸部的孵卵斑具有保温的功能。雕枭通常会把孵

孵卵的时间选在冬天，这是为了让雏鸟能够在春天去学习捕猎。下雪了，这并没有影响到雌雕鸮在巢穴里坚守岗位。

学越积越厚。他的配偶身上也同样堆满白雪，但也依然尽忠职守。世界苍茫一片，目之所及皆为白雪。雕绣的巢穴怎样了呢？在十厘米厚的积雪下，雌性仍然坚守着巢穴。雕绣长着厚厚的羽毛，就像一件羽绒服一样能够保温，在保暖外套的加持下，它不用担心寒冷的侵袭，可以安心孵蛋。

但真正能够帮助他度过寒冬的是他的配偶。雄性雕小鬼及时为雌性提供食物，并且警戒四周的安全。而雕小夫妇之间充满信任的坚实情感，同样也是他们度过寒冬的重要动力。雄性必须担负起狩猎的责任。积雪覆盖之下，仍有些许生命的迹象。

这是一只老鼠。他斜起脑袋，准确估测声音的方向。攻击异常精准。在雄性雕鸮的辛勤狩猎和陪伴下，雌性雕鸮才能安然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

同样是在韩国，另一种猛禽和他的配偶也在此生活着。那就是苍鹰，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白昼猎人。每年初春，三月份到四月份，正是他们交配的时候。和雕鸮一样，苍鹰繁衍后代的首要准备就是筑巢。材料很简单，主要是树叶和树枝。它们的巢穴会在离地十米左右的大树上。松树或者其他落叶树是苍鹰理想的筑巢场所。苍鹰的巢穴很大，通常有一米多宽，这使得它看上去像一座悬浮在半空的孤岛。与雕鸮不同，苍鹰的巢穴由雄鸟和雌鸟共同完成，它们会轮流带回筑巢材料。雌性苍鹰的身长会比雄性苍鹰长10厘米左右，能够达到60厘米。因此，当雄性苍鹰与自己的伴侣站在一起时，会看上去更娇小一些。

在筑巢的空档，苍蝇夫妇也会抓紧时间升温一下感情，共同创造他们爱的结晶。真是工作爱情两不误的模范夫妻。这只雄性单腿独立，耸动着羽毛。雌性独自开始了筑巢的工作。

然而熊静此时似乎并没有及时调整回工作状态。雌性苍鹰没有雌性雕鸮那样的好脾气，她毫不留情地训斥了自己的丈夫。或许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雄鸟看上去有些愧疚，也有些尴尬。即便对苍鹰来说，夫妻关系也极难处理。

0: 雄鸟乖乖地回去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而愤怒的雌鸟需要休息片刻来平息自己的怒火。建在高枝上的艾巢是他们养儿育女的地方。与雕鸮的长情不同，苍鹰每年都会更换一次配偶，但一些长情的苍鹰能够将他们的爱情运营数年之久。想让一个家维持下去，苍鹰夫妇需要齐心协力克服许多困难。春季是短暂的，春花开过，绚烂的夏天拉开了序幕。风也变得温和了许多，森林改变了模样。时光飞逝，如同被风吹散的花瓣。世间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将消亡，旧事物被新事物代替，时间推动着这种轮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苍鹰和雕鸮，深知风和时间的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俄克拉荷马州文德伍德镇的郊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收容了很多因动物园倒闭而不得不另寻新家的动物，它们摆脱了被抛弃的命运，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归宿。
2: 我们的动物大都来自于因经济压力而被迫关闭的自然保护区和动物园，我们刚从一个即将关闭的禁猎区救出了一大批动物。
0: 就这样，加罗尔德维恩动物园成为了那些险些无家可归的动物们的乐园和收容所。在他们当中，腊肠犬艾比因其有着十分特别的动物好友而备受人们关注。
3: 腊肠犬的独特之处就是身体贴近地面，它们能打进地鼠洞。对，我知道你很有能耐。
0: 在那些大型猛兽眼里，长得像腊肠的艾比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小点心，但对于北非狮伯恩迪格来说，艾比可是他为数不多非常欣赏的好朋友。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组合，他们总是爱护着对方，

0: 伯恩迪格跟这四只腊肠犬都能和睦相处，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更喜欢艾比。
1: 他和艾比从认识第一天就好上了。
2: 伯恩迪格出生后不久，艾比就出生了。
0: 他们大概是在6到9个星期大的时候认识的。
2: 一时一狗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对方深深的吸引。
1: 当时伯恩迪格的体型稍大一点，他就像妈妈一样呵护着艾比。最神奇的还是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0: 即便是体型较大的凶猛动物也需要伙伴。狮子是群居动物，如果一头狮子，尤其是一头年幼的狮子，独自生活在围栏内，那它就特别需要社会交往。而狗是非常外向的动物，所以看到一头狮子跟一只狗成为最好的朋友，我并不会感到特别吃惊。较为惹眼的是他们之间巨大的体型差异。一只狗可以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立友谊，这确实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
2: 作为约翰一手抚养大的狮子，伯恩迪格备受宠爱。然而在他快1岁时，一些不好的迹象突然出现在伯恩迪格身上。
1: 一天我们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儿，兽医诊断说他的股骨骨折了。
2: 诊断结果显示，他的股骨骨折是由他生来就有的一种代谢性骨病造成的。
0: 这基本上就是一种钙缺乏症。
1: 我当时吓坏了，以为要失去他了。
2: 作为伯恩迪格心意相通的好朋友，艾比始终守护在他身边。
1: 我们固定住他的腿，给他吃碳酸钙。伯恩迪格比他应有的身高矮了约30厘米，但他现在已经健康了。
2: 约翰可以跟伯恩迪格融洽相处，是因为他也曾遭受过身体上的创伤。一次严重的蹦极事故使他失去了双腿。
1: 我这条腿已经被截掉8年了，这条腿呢，截掉约3年了，是残疾的。动物能激励你的心灵，让你内心强健起来。
2: 目前只有伯恩迪格无比信任的艾比和约翰能够进入他的领地。
1: 我和这些腊肠犬大概是他仅有的朋友，其他人都不可以进他的笼子。他从来不会把我赶出笼子，也不会对这些腊肠犬变得很有攻击性。不管你信不信，这些腊肠犬其实可以制服他。
0: 我觉得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体型差异。
1: 一会儿是腊肠犬追着他绕着房子跑，一会儿是他追着腊肠犬跑。
2: 伯恩迪格和艾比友谊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们开创了一种新型伙伴关系。
0: 要说谁是该伙伴关系中的主导者，那就要看这两名个体的个性了。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总体规则来看，并没有规定体型较大的动物就要在这种关系中充当主导者。
2: 伯恩迪格是一只北非狮，这是狮子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是少数几头被圈养的北非狮之一。野外的北非狮已经完全灭绝，它们有着一直向下延伸到腹部的鬃毛。罗马人曾让北非狮在境外，从没有狮子像伯恩迪格这样跟小狗做朋友。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狮子和腊肠犬之间的巨大差异。
1: 我们把它们分开，我除草的时候腊肠犬会攻击除草剂，所以我就把它们赶出笼子。这时候伯恩迪格就会上蹿下跳的吼叫，我一除完草就会放狗狗进去。伯恩迪格会清点腊肠犬的数目，会爱抚它们，这些狗也会舔它的嘴巴，在它面前打滚什么的，重聚场面非常的感人。他们才分开几分钟，每次我这么做都会发生这一幕。
0: 直到今天，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是，当伯恩迪格吃一块牛排时，腊肠犬也会跟他分吃同一块牛排，但这并不会烦扰到他。
1: 艾比会舔他的牙齿，帮他清理嘴巴。我们给狗狗狗粮，但他们想吃肉，肉排可比狗粮大多了。
2: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头狮子每天的食物量等同于一只腊肠犬的重量。
1: 这些腊肠犬大概有3-4公斤重，而这头狮子每天要吃4-5公斤。

0: 斤的粮食，等伯恩迪格觉得吃饱了，艾比就会吃剩下的。
1: 在人们的印象里，雌狮才是狮群中的主要力量，他们成群结队进行捕猎，然后带回猎物给雄狮，最后吃雄狮剩下的残羹剩饭。那么在伯恩迪格和艾比的这个小团体中，他们又是如何对待彼此的呢？
2: 我们应当抛开对不同物种进行分别归类和对待的习惯，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宽泛的共性。人类家庭也好，狗群和狮群也好，家庭成员都会彼此亲近，彼此爱护。
1: 看上去艾比和伯恩迪格之间更多的是爱护与关心。
0: 我喜欢艾比是因为伯恩迪格是我最喜欢的狮子，而艾比是他最好的伙伴。伯恩迪格跟艾比之间的交情比跟其他三只腊肠犬要深，当然这四只狗他都喜欢，他会保护他们。伯恩迪格甚至会给狗狗捉跳蚤，他们做的事情确实出人意料。从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你能学到的是，伯恩迪格是野生动物，但他可以被驯服。艾比是被驯服的动物，但他也可以具有野性，他俩身上都有些许的兽性。
2: 有一点你得记住，一头跟你有着伙伴关系的狮子是不会有意伤害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接近它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狮子带有爱意的啃咬也会让你吃不消。
0: 想要腹部按摩吗？你会感觉很棒的。一头圈养的狮子能活到20到25岁，而一只狗通常只能活到15到18岁。也许这头狮子和这些狗狗能活得比这更长久些，但我真的不愿意去想伯恩迪格将来如果提前失去了他的小艾比会怎么样，那对他的打击将会是相当的大。
1: 好在这对狮犬组合在这种不幸到来之前还可以共处很多时光。
0: 真正的好处是他身边一直都有朋友，艾比有一个令人畏惧的朋友，别的动物就不敢欺负他了。
3: 这种有着奥利奥配色并且叫声奇特的生物叫做马来貘，它们会发出尖锐的口哨声来表达兴奋。而发出这种奇怪的打嗝声并不是它们吃饱了，而是在打招呼。它们标记领地的方式则是撒尿，于是它们吹着口哨撒着尿打着嗝。这一身奥利奥的颜色是一种伪装。马来貘的小圆眼睛并不能帮他们看清敌人，他们是高度近视。好在他们会奔跑和游泳，灵活敏捷的身躯能让他们在遇到危险时及时跑路。即便是陡峭的河岸，他们也能轻轻松松爬上去。不过这一招并不适用于当他们遇到自己的头号天敌老虎的时候。当马来貘在水下时，它们柔软的大鼻子就派上了用场。这条灵巧的鼻子是帮助它们呼吸的重要工具。它们的鼻子也被称为鼻吻部，是将食物送进嘴里的工具。它们每天能吃多达34公斤食物，因此这条灵巧的鼻子对它们来说作用巨大。这条鼻子是如此灵巧，灵巧到马来貘都不用移动脑袋就能探索30厘米见方的地面。有如此多功能的鼻子，马来貘可以不那么担心捕食者了。在灵敏嗅觉的帮助下，他们能够迅速发现附近的捕食者，然后赶快跑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嗯嗯，今天有点与众不同。第一，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及时发来这个午间天气预报，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开了这个天窗。大家要如果真的格外关注这个午间天气信息的话，请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最有效的是明天早间的天气预报。此外，我们的电话今天也是一个例外啊。请电话编辑抓紧来推进。目前获知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天气过程吧，就像今天早晨提供的那样，依然还是没有期待中的这个有效降水啊，多云归多云，还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在这方面别寄予太大的期望值。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沈女士。
0: 喂，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请讲。
2: 您好。
0: 你好，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
2: 哎，你大点声，我听不着，我聋。
0: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来说一说。
2: 我要说，我要是退休的老退休的职工，我是二级大具体拉链厂的。

0: 今年89。
1: 嗯。
0: 另一方面吧，我们老爷子吧，是果蝇，他是热控的，他退也是退休，他那个绝体了，那也黄了都。完了，我上我那同志家呀，串门去了。完了，他说他那老他也是大集体二局的，完了，他那老头没有的时候，人家给那取暖费转到他那里头了。我寻我也问问这个到底行不咋办呢？
2: 啊哈，听明白了。
0: 啊？
2: 我说我们听明白了啊。这个接下来呀，年纪大了，89岁了，老人家，您就拿着话筒静静的听。我们那大点声给您做回应。
0: 你大点声 啊！我这也听不着啊。
2: 我们实际声音很大了啊，您听清就行。这个事儿啊，刚才您说这个二局，我们理解就是二轻局，对吧？
0: 嗯。
2: 二轻局所属企业，您说到了拉链厂是吧？
0: 对对对。
2: 嗯，在北京路北山宾馆西面这个企业。但事实上这企业早已经破产了，
0: 早已经黄了。
2: 对了，破产了。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老伙伴儿，有的呢这个也是这家里边的顶梁柱过世之后呢，把这个男方应该男方所在单位承担的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件事情，
0: 嗯，
2: 转到这个
0: 我的名下。
2: 对了，转到这个女方名下了。因为这个仅限于一种情况，仅限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女方所在单位条件好，具备这种承接能力。
0: 他那个黄了都啊。
2: 能黄了之后呢，就不存在这事儿了。
0: 不存在，那黄人家他老头也没了，人家也转到他。
2: 按您老能听得明白的话，简单的讲，就老头不在了，那么老头单位承担的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转到如果这个妻子本人的这个作为女方啊，单位还行，有条件的话，那就可以承担过来；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讲不了了。
0: 整不了了。
2: 对的。
0: 整不了了，整不了了。
2: 这样啊，我们这个跟您聊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宏宇啊，把这个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再给您反馈一下。您听好下面的话啊。
0: 那啥，我还听我的电话撂吗？
2: 不料您拿着电话听就行啊。
0: 嗯，好嘞。
1: 嗯，好。那沈女士您好，嗯，您那个耳朵听不太清哈，我大点声说，您听着啊。嗯，好，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转制科，那工作人员呢是这样答复的，拉链厂呢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去，喂，您能听到吗？
0: 你就红雪吧，
2: 叫红雨。
1: 红雨
0: 啊，
1: 啊，
0: 我天天听您的，您这太好了。我是没有事，我寻思求求你们。
1: 啊，好好啊，那您听好了啊，您听好了啊，那就是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的转制科，那工作人员是这样答复的，就是这个拉链厂啊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取暖费报销呢需要找拉链厂原单位，那咱如果企业已经破产了，那这个取暖费呀、就要由个人自己承担了。啊、您听明白了吗？
0: 那我听明白。完、我就不有个例子吗？
2: 那个例子的情况呢？
0: 那个、有个例子，
2: 对，
0: 人家他也是对现老头没了，人家他不也给那个转到他那上了？他也是大集体二级。
2: 刚才呀，我给您帮您分析了这个事情，也帮您解释了一些情况。我离话筒更近一点啊，便于您听得清楚。坐姿不太好。那就是老头没了，这是共性的，就是您家的老伴儿和对方家的老伴儿都不在了。但是呢，他家呢，这个人老太太单位有这个条件，就能把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担过来。如果比如说像您所在的单位锦州拉链厂，这企业早已经破产多年了，
0: 对，
2: 黄摊儿了都。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再去找这个企业，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件事情了，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宏宇给您说了，在更早以前，这个原企业还

0: 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像劳动部门，就现在的人社局啊，
1: 啊，
0: 没
1: 就
0: 有
1: 是
0: 向
1: 交
0: 他
1: 什么
0: 们
1: 费用给职工？
0: 办理这个相关的托管手续。再把这话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把钱交到人社局那儿，所以人家就不管你。
1: 行，
0: 对，
1: 好了。
0: 这事儿就相当于什么呀？说，举个例子啊，你老啊，这个夏天，你这是有两个儿子，假设啊是这样啊，那么其中呢，这个老人跟儿子有言在先，说你们好了，我培养你长大了，你工作了，你上班之后，你把工资交到家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帮你娶媳妇儿。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孩子交了，另外一个孩子他不交，他把这工资都自己留起来了。那么家长一气之下说：“好吧，你这样以后我也不管你啊，哎，就是这样。
1: 哎呀，
0: 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就是这
1: 你给
0: 样。
1: 我举那例子，我是明白。
0: 哎，
1: 我这人吧，穷有志气。我
0: 嗯，
1: 也说心里话，要是我一年我对付对付，我也能交那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这钱自己，我都现在我都89，我都独立住呢，我没跟他在一起。
0: 好吧，就是这家里边的事，刚才我跟你老举的是例子，可别
1: 哎，
0: 当
1: 没事
0: 真
1: 儿，没
0: 啊，
1: 事儿，没
0: 别
1: 事
0: 当
1: 儿。
0: 真。然
1: 你
0: 后
1: 说吧，哎，没事儿，你就耽误你时间了。你要
0: 呢，
1: 忙，咱就撂了
0: 然
1: 吧，
0: 后
1: 算
0: 啊，那个89岁高龄老人，
1: 了。哈哈。
0: 只要到90周岁，您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
1: 医保，
0: 对，
1: 对了，医
0: 高
1: 保
0: 龄
1: 多少
0: 老
1: 钱？
0: 人的这个津贴，又多了一点钱了。然后
1: 那
0: 呢？
1: 我现在我国家不给我30块钱吗？
0: 是啊，到明年还会
1: 哈哈。
0: 多一点的。然后另外
1: 对呀，
0: 呢，
1: 那我给我那30块钱都是你们这个平台给我联系的，为啥呀？我原先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因为
0: 哦，
1: 我那儿子们人现在都有个家庭，都有儿子有孙子啥的，
0: 嗯，
1: 人家也都挺忙的。你说我这我自己能吃上这口饭了，我就不错了，
0: 好
1: 我
0: 的，
1: 别
0: 那
1: 托共产
0: 就按
1: 党
0: 这
1: 了。
0: 种想法，按这种心态。健康长寿比什么都好啊！
1: 哎，没事没事，给你添乱了啊，
0: 如
1: 添
0: 果
1: 麻
0: 呢，
1: 烦了。
0: 老人家如果再健康的活20年，什么都不
1: 好
0: 用愁了啊！
1: 呢，现在我都活够了，但咱没办法呀。那会我大
0: 要
1: 儿子
0: 我要
1: 来，
0: 像你老这样，我就活不够，就是那还就健康的活多好啊！那个
1: 那
0: 越
1: 好啥
0: 啊，
1: 好啊？哎，你说，哎，你是宝昌吧？
0: 对呀。
1: 你宝昌，我跟你说，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
1: 那个我，你没到这个年龄呢，到这个90来岁了，哎，一天呢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但啥呢？你说缺吃不？不缺吃，我有退休了。哎，来来，有人，不谢谢啊，谢谢啊。
0: 好吧，就这样，这有客人来了，你看，哎，多好啊，这个90岁了，完了家里边还有来访的客人，老伙伴们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所以呢，我们祝福这样的老年人健康长寿。
2: 是，宝昌老师，你说听这个老人的声音特别年轻，是
0: 还真
2: 吧？一
0: 不像，
2: 听
0: 不
2: 要
0: 像那个90岁的
2: 又
0: 人
2: 轻，
0: 啊，
2: 对，
0: 然
2: 特
0: 后
2: 别
0: 刚才
2: 好。
0: 还有来访者，第一，高龄老人家里有
2: 对，
0: 访客，这是一件开心的事儿。
2: 对，
0: 跟年轻人谈不了的、谈不来的话题，哎，遇到老伙伴就跟那个吸铁石一样，吧嗒一下，人家接下来什么话题都来了。其二呢，人思维一点都不乱，多缜
2: 对，
0: 密呀、啊，并且还不忘说这个，哎，有客人来了，完了还说谢谢。
2: 你一听老人声音，我就觉得他是个要强的老人，是不 是？
0: 哎，人家有那句话说这个，刚才怎么说来？就是这个，不求别人，那个心态很好的，省一点儿，然后这1000多块钱取暖费就出来了。哎，但凡有这种心态就好，自强，
2: 好，那
0: 所
2: 也
0: 以我
2: 像，
0: 们对就祝福这样的老人们哈，
2: 好，那也祝福在看我们节目的老人健康长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
1: 来，又有电话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哎，早上你好，
1: 就是一位先生，声音很深沉的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分享或者帮您沟通的，来说一说。
2: 我有一个建议啊，
1: 嗯，
2: 就是这个暖气报停以后啊，这个供暖公司就把这个上下这个上水管和回水管全部切断，然后再贴上封条。
1: 嗯，
2: 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合适，特别是现在吧，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陆续都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楼道里的暖气管啊、上水啊、下水啊、回水啊，都弄得非常好。在报停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建议呢，就是供暖公司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封条贴在这个阀门上？你这样来讲也一样能起到作用，因为现在他把这个管断了，然后再贴一个封条，和这个不断管把这个封条贴在阀门上，我想作用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说咱理解这个供暖公司的用意，就是我如果不断管，你可能有偷热的，那你就是你供暖公司经常下来这个和稽查人员来查一查，发现这个问题，再处理这个欠热的用户也一样。我就是这想的，因为我设计一个房子，我今年我就要报停一个房子，但是呢，那个楼现在就是我那个地方呢改造的特别好，特别规整。我去前年报停的时候，这管断了，然后这个都拉的乱七八糟的。现在这改造完了，我想我要再今年再报停，是不是也会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这个意思。
1: 也许是，或者说必然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这位仁兄，您贵姓啊？
2: 我姓连。
1: 好，哎呀，挺古老的姓氏啊。咱们来聊几句这个话题啊，别太展开了说，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了解的比较多。过去跑新闻的时候啊，长期跟这个供暖单位打交道，从。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供暖部门最忙。

0: 忙碌的时候。
1: 那对对对，我知道。
0: 五月份通常在锦州地区，五月份，因为这个4月1号，3月31号吧，供暖期结束，然后4月份就开始啊，内部的这个修整，然后呢，外网的检修，需要挖坑啊、换管啊等等的。
1: 嗯嗯，对。
0: 每年都在做，为什么呢？这个管网啊，年复一年的，然后今年这段儿有选择性的，这段儿已经烂得不像样子了，或者说，塌了，这个车辆碾压等等啊，造成塌方，然后更换。明年呢，又出现那段出问题了等等，所以呢，这个外网内网放到一起，9月份之前必须得，哎，9月份吧，把这些事情都要彻底结束了，然后接着打压试水。期间呢，另外一个程序呢，就是采购当季的取暖煤，生产用煤，对他们来说，至于说这个断网用户，刚才您提到了，说能不能把这封条贴到这个阀门上？要理论上吧，那贴不贴都行，就只要这个用户自觉，守法意识强，道德水准高，贴不贴都行。但是现
1: 嗯，
0: 在，
1: 对。
0: 你别说贴阀门上，贴脑门上，哎，这个该那什么，该做那样的事儿的人还是做，否则的话，那个供暖稽查他就不会忙山，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了。抓到一个，就是不是说算谁倒霉，抓到了，那你就啥也别说，接受人处罚。那么，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咱们都提到这个稽查人员了。那胡传魁说，这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面对的那么大一片儿，比如说过去传统意义上咱们说的一热二热加上供暖公司这三大家，现在叫供热集团，负责这个这么大城区，3个主城区啊，古塔、凌河加太和，你外延还说谁到这个松山新区，那么大一个主城区，然后你说这个几十万户。他去哪里去查得过来呀？然后就相当于，像那个国外那个地铁稽查人员似的，你随便进，你但是要求你必须买票，你一不买呢，被人查出来了，刻意重罚。这个也是，过去呢，因为搞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被拉去跟着人家，按照掌握的线索进到某一户窃暖的人家里，弄得非常尴尬的，就是稽查人员呢到他家里边，人家按照了解到的情况，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多天了，然后呢安排媒体一起去，媒体的记者到现场去采访，把这个私自窃暖不交费那个取暖的这种行为啊，然后予以曝光，看到的确实如此，这是一。还有呢，让这个供暖人员很尴尬的，或者说让稽查人员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不断网，就是不用那个这个切割锯啊，或者什么热熔是什么，就是总之不把它切断了，阀门一关闭就可以了。那过去那个锁闭阀，但是呢，无穷的这个市场吧，什么东西都有卖的。这些本来应该归属于专属部门所使用的工具，这个市场上也有卖的，所以就流向了这个特殊的有需求的这个人家，甚至还有这个不是人家的法人单位，就是公司啊或者什么窃暖。他把这个阀门打开了，因为网没断，所以呢照样使用着。使用呢，在供暖单位看来，只有靠稽查人员现场了解情况才知道。那么就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人家在里边照常使用，你一敲门，人家不给你开。他家暖气是热的，但是呢没有不交取暖费，就是名义上告诉你我们不需要这个，今年供暖这个停止供暖，我们不交费了，但事实上它照常使用，所以凡此种种各种各样的情况，私自开栓、开锁，这个开阀，然后呢或者断网在街上，或者在里边做了一点。

0: 管，你从外边弄人，从里边反倒再接一根管进去，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招法来应对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交钱，还用暖。所以热源企业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查得也很紧，因为他们受损失。其二，比受损失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不公的行为。那么多的用户，人家都正常的，这个说我需要这个热源，我就交费，缴费取暖。那我今年有什么事情不在这儿居住了？然后呢，我就不缴费，有申报的，提前申报，告诉今年呢，我这儿呢不需要供暖了。然后呢，供暖公司采取一个相应的办法来处理就是了。刚才咱们说了，还想供暖还不想交钱，那么这样就是窃取热源，给公众带来一种这有失公允。凭什么他这样啊？凭什么你这样做呢？所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此，供暖部门，每年都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的稽查力量去做这个事情。更重要的，第一，靠这个申报停止供暖的用户真实的这样去做，而不是这个窃取热源。第二呢，供暖部门最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索性直接用那个环切这个工具把这管网给它切断一段儿。来年再需要恢复供暖的时候，提前申报，然后他们用那个这个热熔这个工具啊，再给恢复过来。现在的情况就这样。至于您说到了，我们也看到关注到您拍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啊，这个照片看，应该是在楼道内弄的那个管网，就是都用那个外边呢，用那个。聚氨酯什么的，这个做了保温处理，然后呢，一断网呢，就中间就给它切断了，把那也都外边那个保温层也给你破坏掉了，切下来这一段儿。我知道您反映这情况，第一呢，从美观程度上有所顾忌；第二呢，说从这个管网呢再利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提了一些看法。这样的建议，开宗明义，您人家这位先生一开始就说到了提个建议啊，您放心，我们会在今冬供暖开始之前，把这个供暖用户这样的建议啊，适时的反馈给供暖部门，看看他们的能否接受并采纳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见。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刚才交流了一些，特别是。单方面我把我们此前预见的，就从新闻采访的一个角度预见的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咱们在一起探讨了一下。断网这个事儿吧，我们了解，把这情况向这个供暖部门呢反馈之后呢，如果对方肯于给我们再提供一些，就这个市民或者说对他们来说这个供暖用户这个建议。如果他们肯于反馈一些看法的话，我们再适时的给您做回应，行不行？
1: 行，
0: 啊，
1: 你说这个我也理解，这个企业有企业的想法，另外呢，这个确实这个有不讲究的人，咱也不排除，我只是这么想，因为我看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我这楼道整特别规整，再整的破烂烂尺，确实不好看，
0: 你
1: 宝
0: 说的
1: 昌你
0: 对。
1: 这一说我也理解，这个我就是一个建议，如果说能采纳呢，他供暖公司再采取点别的办法控制住这个窃热的行为，更好。如果不行呢，那还是按照人家企业的做法，人家断了，这等你到恢复的时候，再给你接上呗。尽管不好看了，不好看，但是企业利益保住了，这个我理解。
0: 连
1: 行
0: 先生
1: 吧，宝强。
0: 这个建议提的其实有道理。刚才人家又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从供暖企业那个角度，充分的考虑了这些。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了您传过来这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啊，那个保温层外边用那红色的那个叫什么胶带呀，还是什么涂
1: 对，
0: 层呢，是
1: 查的
0: 吧？
1: 特别
0: 都
1: 规整，
0: 处理好了。因为现在呀，
1: 确实漂亮。
0: 全国家呀有这么好的一个利民政策，就是拿出70万亿，70万亿来搞这个管线工。

0: 分散到各地，每个城市都在做。你看锦州这个大街小巷的，你看那路啊，早晨我办点事情回来的时候，在那洛阳路上也看到，其他路段也有，分割启动的这些事儿啊，拿出那么多巨额资金来做这个，包括您说到的这个小区的管线改造，没有办法了，就老管网太老了，就像血管发生淤堵一样。那么现在呢，采取一种新办法，换新的管线，
1: 对，楼道都换了。
0: 期待着这个新的供暖季开始，然后呢，能提升一些温度，就供暖效果更好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今年我们算是首开这个供暖的话题啊，这个连先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往后这样的供暖话题还会多了，还会很多的。我们优先把您这个建议啊反馈给供暖部门，然后呢，就刚才说的内容啊，一旦有回应，我们再给您做反馈，好不好？
1: 好，谢谢谢
0: 哎，
1: 谢，
0: 好嘞，
1: 哎，
0: 就这样，
1: 好嘞，哎，
0: 再会，
1: 谢谢部长啊，哎，好，再见，好，
2: 广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电
0: 是
1: 话。
0: 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哎，你好，我是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49号和50号的东侧，中间有杆路灯不亮了。这个路灯吧挺主要，它是49号和112号楼吧都走这儿，完了拐弯吧，下回，回来的时候骑电车出入的时候吧。还有垃圾桶有一排，完了还有停车的车搁那嘎达，一不加小心吧，那个电动车黢黑的就行，容易撞上。
1: 有道理。
2: 完了我是打过那个社区吧，打了3回电话，他都是第一回吧打，他说那个，他说不归他管，他说我告诉你电话，完他说我再给你忘给他告那一声。完了，我等几天没信儿，完他还是那个没信儿，完我又打这个第二个电话，他告我的，他告完我那个，又给打这个电话，他说这个不也不归他管，他说你他又给我一电话，他说你再打那电话，他说也还是这说的，他说我给你反映，我跟他那个告呢，告他一声。
1: 刘先生，您所在的这个住宅小区啊，归属于或者说这个。

0: 个社区呀、啊？划分的话，属地管理归哪个社区呀、啊？
1: 这个哪个社区我不太详细，
0: 您的电话你打给哪
1: 个
0: 社区、啊？
1: 龙江南里，龙江东社区应该是。
0: 不，就是你电话你打给哪个社区了？
1: 电话我这个，我就有那什么，就是微信有社区那网格员。

0: 我笑了，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内蒙古或者新疆某一个地名似的，一大长串儿。我是锦州市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什么，这个100多少号楼，100多少号楼的东侧，一
1: 这个
0: 大
1: 四
0: 长
1: 零
0: 串
1: 九
0: 儿。
1: 号和52号
0: 不
1: 楼，
0: 要紧，不要紧，关键就是这个龙江南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联系那个对应的社区的，不用您再费周折了，我们帮助您沟通啊。
1: 行行，那好，
0: 因
1: 谢谢。
0: 为本周早些时候啊，接到一个同样是龙江南里，多少？92号楼啊，是那个就是贵州街加油站路北
1: 哦，
0: 那个地方，然后呢，接那个小区内，其实那开放式的小区，南北的那一条小巷道，然后有四盏灯，从南到北都不亮，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但是我们沟通了之后，我当天下午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信心继续跟这个，当然他那是贵州社区，您这个应该叫什么社区呀？
1: 叫龙江东社区，
0: 龙
1: 应
0: 江
1: 该
0: 东
1: 是
0: 社
1: 龙
0: 区
1: 江
0: 哈。
1: 东社区。
0: 好，好，我们一定会帮助您，尽早把这个问题让它得到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哎，
0: 别客气，
1: 这
0: 好。
1: 杆路灯嘛，太重要了。咱那个49号楼和112号楼出入都是那必经之路，完它还拐弯儿。下黑回来时候吧，要不如那个得相当的小心，不小心就是电动车出人家49号楼出入的时候。和进的时候，还拐弯就轻容易碰撞。
0: 对的，对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啊，尤其需要这个路灯。
1: 是他要旁的路灯吧，不亮吧，就不亮就不亮。我就是那个不打这个电话了，我
0: 您那
1: 打
0: 个
1: 好
0: 小
1: 几回电
0: 区
1: 话，
0: 啊，您那
1: 半
0: 小
1: 年多了，
0: 区，有没有进行过改造啊？
1: 没有
0: 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是吧？
1: 啊。
0: 好，那更需要这个路灯
1: 对，对对对。
0: 了。亮起来之后啊。路灯一亮，眼前就亮；眼前一亮，心里边就跟着亮堂。所以呢，
1: 对对对。
0: 您放心，这事儿我们肯定帮助您
1: 好
0: 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就这样，
1: 谢谢，太感
0: 好，
1: 谢
0: 刘
1: 了。
0: 先生啊，好的，再
1: 哎哎，
0: 会。
1: 好好，哎，谢谢。
2: 谢谢。是，又来一
0: 还
2: 电
0: 有
2: 话
0: 电话，
2: 是吧？
0: 还有电话，我们就接着来接啊。
2: 对。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说老师啊。
0: 哎。
3: 哎呀，我太想你了！各个记者呀，都太谢谢了。上回那个，我跟你反映那个，我那取暖费的问题，完我去上单位找去了，他说不管呢。
0: 取暖费的问题，
3: 啊，
0: 到单位去找了，
3: 对呀。
0: 找出结果来了，是吧？
3: 啊，他说不管呢。我说我是现乱退休的，
0: 哪儿什么？
3: 果阳大集体。
0: 设计院退休的，
3: 啊，
0: 锦州市建筑设计院退休的。
3: 建筑段果蝇集体退休的，
0: 那个，我刚才呀，这个我们导播也在跟我说这情况。您是什么单位退休的？
3: 基建大修段，
0: 大修段啊，建筑大修的铁路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就湖北路上那个建筑大的那个对吧？
3: 对对对。
0: 房建段，过去叫锦铁房
3: 哎，
0: 建段对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对
0: 在那儿
3: 对，
0: 退休的，铁路职工，然后涉及到取暖费。
3: 对，我是集体，
0: 虽然这个就是锦铁分局已经撤销了，那么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们帮助您沟通。西天取经，历经波折，我们也费点力气不要紧，但是呢，给您消息您听好啊，这件事情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播还在告诉我，
3: 哎，好。
0: 替您打听了，有消息了，但是这消息我告诉您，对您一点都不友好。第一，就是明确地说了，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退休那个取暖费报销的待遇。简短的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0: 剩下的路还很长，需要您慢慢的掏腰包来支付每年的取暖费，就是这样啊。顺带着我那个鼓励鼓励您，给您打打气儿，就是这个刚才呀，有一位89岁的长者，那老人家也提到了这个取暖费的事情，不管家里边什么情况，老伴儿啊过世了，什么什么情况，但核心问题和您一样，就是这取暖费，谁给报，能不能报？他是地方的，原企业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呢，这个取暖费啊，每年的这笔取暖费无从报销，只能自我消化。政策呢，不讲究什么，没有那些人情可言。就是一刀切的，就这么制定的。他的政策和您遇到的情况的政策适用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都得自己来解决的。那个老人家呢，很乐观，说我可以不求人，我有能力，我省一点儿，这个一年1000多一点这个取暖费我能够报销，自己给报了。所以呢，您呢，王女士。我希望您还恢复刚才电话接通伊始那种乐观的状态啊，大大方方的就面对这件事情。既然解决不了了，既然报不了，不如就接受了，对吧？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自己面对它，然后呢，我们还离不了这个采暖，就得花点钱，自己花钱，自己找温暖，行不行？
1: 哎呀，宝强老师，我谢谢你，你说啥我都听。
0: 我说
1: 我
0: 啥
1: 谢
0: 您都
1: 谢你
0: 行，这个诉苦啊、抱怨的话都无意义了。现在呢，就需要我们来面对，一张票一张票往外拿，拿够了之后，今年您的房间就是温暖的，
1: 谢
0: 别
1: 谢
0: 让自
1: 你。
0: 己受冻，花点钱，然后呢，别生病，比什么都有用啊。
1: 昨天吧，宝强老师，我跟你单位也说了，我说我是低保，只用低保。
0: 哦，还是低保待遇
1: 对，完了完，完了低保，完了给我一个廉租房。我这不是上回跟你上访一回嘛，就你给我解决那个电线的事儿，那就是我，
0: 这声音不太清楚，解决什么的事情？
1: 就是上回你不给我解决那个楼的电线的事儿吗？就
0: 电
1: 是
0: 线啊，
1: 通电那个，我就是那个我叫王宝芝，我是低保户回来的，我这房子吧是政府开发的，我原先我就没有房子，原先那是就是一个地震门，政府给我单独给我的房子。
0: 哎，那是这样啊，那个话说到这儿了，您又是低保待遇享受者，你完全可以向那个所在的社区提出来呀。这国家对于这个，就或者说政府对于低保政策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那取暖费啊有减免的。
1: 关键吧，关键我退休了，人家就不，我就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了，所以说我就回这个一楼来了。我一年住一个院，我一个月是要1000多，所以说我就找单位的。
0: 过
1: 他
0: 去
1: 哪
0: 曾
1: 有？
0: 经享受过低保待遇，现在条件改变了，
1: 对，
0: 突破那个低保那个底线了，然后呢，
1: 对。
0: 就证明您的收入高于那个了。
1: 我自个自愿退的，我就寻思给没有房子人家住，我也是思想高尚的，我也是想要党号召。我说没办法，我说我这干一辈子了，连水泥带砖的，我这干一辈子了，连这点待遇都没有了，我说我实在心里都不好受。我说3000块钱呢，一年住一个院。完了，一个月1000多块钱要，哎呀，我说我是真是承受不了了，我说咋整啊？一天比天岁数
0: 您这
1: 大，
0: 样啊，这个事实上允许您重新回到低保线、保障线以下，然后重新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这个事情啊，您依然可以允许您申报。申报之后呢，相关部门呢会有若干那个这个核准。

0: 的那个标准，逐一的来对照。如果呢确认无误了，您可以重新享受这个低保的一个待遇啊。
1: 他说我退休了就不享受了，给我拿下去了。嗯，我没办法了，我这现在可咋整？
0: 把这个事情，其实呢，刚才该说的、该提的建议都说给您了，然后呢，您不妨循着这个思路，再去多方的咨询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但有一点，我们在这儿宽慰您一下，无论怎样，你还得这个挺起胸来往前走，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实在说这个挺不起来，猫腰也得往前走，就是这样。你想想看，是不是？是吧？哎，你就是乐观也是一天，你愁眉苦脸也是一天，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1: 那是，
0: 对吧？宽慰人是这个，成本最低的劝慰手段，就是我们也不花什么，就跟您聊点话，那个聊聊天，说几句话，然后这几句话如果有作用了，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您又肯于思维拓展开了，接受我们的这个劝慰，给自己心灯拨亮了，那么一切也就好起来了，好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宝昌老师，谢谢各个记者帮忙，
0: 好，再会，哎，
1: 再会，再
0: 嗯。
1: 会，
2: 宝昌老师总是挺有办法宽慰人心哈，
0: 你说要不
2: 挺
0: 然
2: 好。
0: 怎么样？你看，开始吧，人兴高采烈的向我们表达这个谢意什么，这倒无所谓的事儿。重要的是，帮助群众做一点事情。假如说能得到宽慰，那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那没想到后来聊到这些事情了，让人家心里添堵，或者说令人扫兴的事儿，我们又不能改变人家，就是，这个陈仓放粮一样，拿出多少钱给人家解决问题，你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得宽慰人家，希望如此，就是，挺起胸来走路，这样至少还可以能看到阳光啊，对吧？
2: 好，像您说的，拨亮心灯，勇敢向前。
0: 是。
2: 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等一等，电话还没进来。
0: 好，等一等。
1: 没进来的时候，咱就说点进来的话哈。你像刚才呀，这位王女士啊，她说过去曾经我们帮助过她解决一些什么电线什么

0: 那个问题啊，但是那都不重要了，解决的就过去时了。最重要的，他得需要面对什么每年这个取暖费报销的事情。其实走不通这条路，我们的记者呀，已经明确地帮助他打听了，就是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这个待遇，所以呢，每年这个费用，无论是这个过没过签，都得需要自行来承担。所以这个事儿呢，摊在他这样一个家庭当中，确实不太容易。不太容易的事情还得，或许还有很多，但是都得妥善去面对。除了宽慰，似乎我们也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人家。只能是宽慰。再接这电话啊，
1: 是金女士。
0: 你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讲。
2: 啊，不是，他说，刚才他说那个就是，
0: 先我说吧，这个他说的都过去了，已经把您电话接到直播12345的演播室里来了，现在呢，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请讲，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不是，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呀，就等着解决呢呀。
0: 我再跟您明确一下，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12345这档栏目，广播和电视的观众、听众都能同时收看、收听这档节目。以往说的不算，现在说的大家都能听得到。
2: 就是我是锦州市古塔区长安里38号楼的住户，然后楼下呢开了一个音乐教室，这个音乐教室呢就是营业到每天晚上8点钟，更有甚者呢，有的时候会弹琴弹到10点啊，甚至更晚，然后呢就是问他说你怎么会弹这么晚呢？也问有关部门。就是相关的古塔区教育局啊、市教育局啊，他们就说应该正常营业到晚上8点，然后8点到10点钟以后，就是弹说是他家里人弹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扰民。然后他这个主要就是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很多年前，好几年前哈，办营业执照的时候是需要就是楼上的住户业主签字的，当时呢就是。我们楼上没有人给他签字，他不知道找的谁签的字，然后就说他办那个营业执照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现在他就是晚上还扰民，有的时候早上7点多钟就弹，所以说就是严重影响楼上居民住户这个休息，就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休息时间他也都在营业，人家说这是正常营业啊。就是非常扰民，打鼓，而且打电鼓，弹琴声儿特别大，不知道是扩音了还是怎的。然后有时候吹笛子，甚至有一些别的乐器都非常非常扰民的，根本楼上住户休息不好。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当初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是属于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要求他这个营业执照就是给他吊销。
0: 这女士挺有意思，话都说到根本处了，毅然决然的要求把这个执照给吊销。吊销呢，这个潜台词就是彻底杜绝这个噪声扰民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吧？
2: 对，因为太扰民了，实在是太扰民了。就是正常，他就正常弹到晚上8点钟。那你说谁晚上5点钟下班不也得休息吗？5点到8点这个时间也是扰民的，他就楼上就不适合，就是楼上是住户的情况下，楼下就不适合开这种营业教室，他就不应该批。更何况当初就是说他批的时候是要求楼上住户签字的，就是也没给他签，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叫什么？新安里是吧？长安里呀，长安里，就
2: 长安里，
0: 是市场监督局后边那个区域叫长安里吧，是吧？
2: 我不知道那个具体。

0: 买个市场经济管理局。
1: 就是过去咱们这人家更名
0: 啊
1: 都
0: 啊，我
1: 更
0: 知
1: 这
0: 道
1: 么
0: 了，
1: 久
0: 工
1: 了，
0: 商局，我知道，
1: 对，
0: 工
1: 就
0: 商
1: 是
0: 局，
1: 工商局北边那一大片区域，是不是？那叫长安
0: 对，那
1: 里。
0: 胡同进来就是，对，
1: 哎，女士，您住在几楼啊？
0: 二楼，
1: 明白了，一个楼板之间的距离。所以呢，这个琴声，钢琴也好，其他的这个弹拨的，这个琴，甚至刚才提到了这个
0: 打
1: 鼓，
0: 鼓，打定鼓。
1: 一切如果有序，那就是乐音；无序就是噪音。
0: 对，而且他的弹的都是噪音，不是那个音乐特难听，都是就是学生弹的嘛，刚起
1: 是
0: 步
1: 的，
0: 的那
1: 是
0: 种，
1: 的，
0: 就是不是悦耳的音乐，
1: 对的，
0: 让人挺烦的。
1: 如果要是这个维也纳音乐会那样的
0: 啊，对，
1: 那就该向您收票了。这事儿啊，这个事情啊，女士，我告诉你啊，前提，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在这儿感同身受，
0: 好，谢谢。
1: 尤其对于这个低楼层的，离这个一楼啊，这个经营业态直接相关联的，刚才说了，仅仅隔了一个楼板，然后呢，必然对这个事情呢有切身的体会感受，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最严重的，因此我们感同身受，这是一。第二呢，针对这个噪声扰民这一方面的事情，作为业主，作为邻居，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所以我们没法不支持您，而且从道义上、从情理上都应该支持您这个诉求反映。其三，您姑且先听我们宏宇给您做回应，因为我们支持您，刚才说了，支持您正常的诉求反映，所以我们积极的去帮您做沟通了解。把这个最近这几天来的情况一并反馈给您，您先听听完了之后，愿意的话，咱们接着再聊一小会儿啊。好，
0: 好，那我就等你们信
1: 您
0: 儿
1: 现在
0: 呗，
1: 先听
0: 先
1: 啊，
0: 听，
2: 好，那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团队的记者呢，找到了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安所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们昨天呢到现场核查的时候，这家门店呢已经关门停业了。那工作人员呢也没有放弃，联系上了店主。那对方呢是这样回应的，说自己外出旅游不在本地，那暂时没法核查这个营业执照的相关情况。那也就是说，等店主回来之后，工作人员会再一次的上门开展查验。就是这个情况。
1: 就是说这个市场监管人员呢，接受了我们的反馈，当天就到这家就您楼下的这家，叫什么？这个音乐乐器培训机构是吧？
0: 丁丁音乐教室，
1: 叮叮当当什么？就是到这个
0: 音乐教室，
1: 到这个音乐教室啊，去现场去了解情况。但遗憾的
0: 好，
1: 是关门，店主啊外出旅行去了。他们之间呢，核查人员呢，就是说市场监管人员跟这个经营者呀进行了沟通，然后对方没有在锦州市内，外出旅行，谈好了，回来之后呢，接受这个相关手续的查验。所以呢，
0: 是好，
1: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至少事情有了进展，
0: 好，
1: 退一步讲。人家旅行去了，那么意味着就是这个闭店停业，那学员也不来了，这个声音也就不存在了，对吧？
0: 那他是永远就是这个有时间限制吧？过
1: 是
0: 一
1: 的，
0: 段。
1: 是的，回来之后呢，那么市场监管人员会到他那儿去，查验他的手续是否合法完备，这很重要啊。如果呢，这个手续既不完备又不合法，那么会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会有结果的。
0: 好，
1: 其
0: 但
1: 次。
0: 是。

0: 之前
1: 您
0: 他
1: 说
0: 就
1: 但是，
0: 说是，但是他原来他说是那个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许可，他这属于那个教培部是吗？他是教育局给他发的，原来是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
1: 这个
0: 许可，
1: 相关的单位
0: 嗯。
1: 啊，有执法共识啊，教培归教培，然后呢，有一点啊，我跟你说最近的吧，今年1月1号新的修改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一个噪声有专门的这个处罚条例。其次，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此同样有这个完备的说明，所以触及哪一条都是不好办的。这个对于业主维权、对于邻居维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接受
0: 那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完了我们时间节目时间到了，先不说了啊。
0: 好，那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违反这个规定，那工商管理局有权利
1: 有，
0: 给他吊销这个执照是
1: 关注一下我们重播节目啊。好了，再会。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咱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市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3: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4: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3: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5: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3: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6: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0: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7: 今年5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

0: 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是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程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市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荐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
2: 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3: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2: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

0: 落实和反馈情况。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判，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2: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
1: 暑运期间，研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6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3: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4: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0: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5: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0: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易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6: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

0: 进驻业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扎实推动易县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汇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0: 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1: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2: 依托帅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艾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智氢氨纯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林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提，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5: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3: 企业同步在西柳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4: 我们计划呀，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8年种2万亩。

0: 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1: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2: 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和厚重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盘活乡村文旅，做强特色农业，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旅游加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辽西特色的共同富裕振兴之路。
3: 党建引领聚合力，农旅融合促振兴。小平房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5.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集住宿、餐饮、商贸购物、红色研学、休闲接待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承接乡村旅游、党建团建、学生研学等客流资源。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文旅产业年营收达150万余元，为村级发展筑牢文旅根基。
4: 我们村史馆、时光记忆馆、民族馆是在25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对外进行开放的，那接待了来自于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最多的时候日接待量可以达到500人次，让大家在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了解了小平房村的奋斗历程。
3: 为破解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短板，小平房村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沿链增值。村里依托优质南果梨种植资源，建成专业化农产品酒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系列特色深加工产品，构建起源头种植、精细加工、终端销售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的发展模式。
5: 现在年产值3000吨，现在销量非常可观。
3: 如今，小平房村拥有集体企业11家，固定资产5.2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200万元。凭借扎实的振兴成效，小平房村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辽西第一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辽西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村。
6: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通过二产带动一产，盘活文旅业态，推动三产提档升级，发展农旅融合项目，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2: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日前葫芦岛市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开展海上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织密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护网。
7: 本次行动聚焦龙岗区滨海沿岸安全隐患，针对经营主体、海上游客、日常巡查、安全设施、瞭望塔值守、海上交通安全等情况，对龙湾海滨景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检查与普法并行，排查与教育同步，在严查隐患的同时，面向从业人员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结合近期海上安全顶新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海上安全规范、风险要点，引导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合规经营理念，要求责任主体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海上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平稳有序。
2: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8: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者，也有阔别球场多年的草根球员。42岁的球员夏云鹤，学生时代酷爱足球，毕业后因工作繁忙，长期远离球场。自主动报名参加盘超以来，他利用下班、周末

0: 时间坚持系统训练，积极参与传接对抗练习，体能与运动状态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身边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呢，我发现这个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

0: 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足球，爱上运动。足球热潮从赛场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为城市注入昂扬向上的健康力量。近年来，盘锦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盘活红海滩体育场等大型公共场馆资源，面向市民定时开放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降低群众参与体育运动门槛，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主动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当中。
1: 通过举办社超、盘超、村超等一系列的群众体育赛事，充分盘活了城乡各类体育场地的资源和促进全民健身赛事的开展，掀起了全民运动风潮，引导市民走出家门主动健身，浓厚了全城的健身氛围，切实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我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他取出来。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9: 不能不信的话。
1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进尸体的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不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赖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3: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她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她、
0: 哦、
1: 所以她保护效果是特别 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啊？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

0: 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六型、十一型、十六、十八。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六、十一、十六、十八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五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十六、十八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0: 对。
1: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
1: 因为
0: 证。
1: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0: 提
1: 带着
0: 前预约是
1: 对，
0: 吧？
1: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就比如说我出门
1: 对，
0: 了
1: 影
0: 或者
1: 响他
0: 生
1: 的阶
0: 病
1: 段
0: 了，
1: 啊，对，
0: 对，
1: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0: 就
1: 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0: 也可
1: 相应的剂
0: 以。
1: 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0: 是濒危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

0: 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这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

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一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2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1/2，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它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夏季繁殖。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与生活在寒冷甚至冰冻环境里的大部分企鹅不同，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

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这里也许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0: 每对夫妻都有着各自的喜好。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3: 很荣幸，
2: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3: 身体好吗？
4: 很好，

0: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1: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2: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0: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九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最多。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迎难而上。这只维氏缅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城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维氏缅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维氏缅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

0: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它划清界限了。
0: 韦氏缅狐猴宝宝出生已经两个月了，他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他看上去信心不足，但他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他成功了啊，他想跳跃，他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韦氏缅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韦氏缅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2: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 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

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奎昂，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嗯，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价比力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2: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 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2: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2: 嗯，
0: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
2: 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2: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这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 那你放心，我能帮上的忙一定帮。
3: 邵主任，
2: 是，
3: 柯小姐，
4: 你咋？
2: 上午忙完了。
4: 高铁起床，抽完脑筋。你说帮朋友看看是帮柯小姐？

0: 是我拜托了他，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看看。举手之劳吗？
1: 那个，我是说买蛋糕的，你们要吃吗？好啊，什么味啊？哦，我都行。啊，行。哎，不要点 cheese
2: 的。哦，好的。哎，吃呀，都吃呀。
3: 对呀。干嘛呢？好，王主任，我太太旅行回来，让我带了些芝士饼干给大家尝尝。来，您拿点。
1: 够，太多了，行了，我拿点去邵主任办公室吧，你别都拿了呀。不用，他从来不吃芝士的。啊，邵主任不吃芝士？对啊，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吃的。哎，不要点cheese的。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陈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
4: 你先出来，你先走，情况是不能出现。
5: 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嘛！哎呀，菲菲，鼓作，哎呦！哎，
4: 你别说那么多，哪个医生说的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小病干。
4: 不是，我也是。
5: 我现在要去排练，听懂了吗？
4: 现在你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的。
5: 马上我叫车。
4: 我现在叫不了车，我安排不了。
5: 别吵了，
4: 这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
5: 你谁呀你？你信不信我？
4: 告诉我是吧？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大闹医院核实医生啊？你无所谓，你尽管吧。你的 MIR、CT、X 镜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性侵细胞瘤，是它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肿瘤的形成。神经病！
0: 哎，菲菲，
6: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儿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夏，你等会儿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
5: 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
7: 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
0: 好嘞，好嘞。
8: 刚刚可吓死我了，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
6: 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
8: 嗯。
6: 你别看他才23岁，他趾高气扬的，其实我觉得他心里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他，把他不要闹。
8: 嗯。
9: 你好像挺会跟他打交道的吧？
5: 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一两个不好搞的病人，是不是？
9: 他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
5: 行啊，没问题，
9: 谢谢你哦。
5: 嗯，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
9: 那我先过去了。
5: 好。
8: 平时的病人哪有这个麻烦啊？又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
9: 以后的事儿可多了。
5: 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
9: 治谁都一样。
7: 哎，邵主任。
10: 这个报告一会儿就送去。
11: 好，好，邵
10: 主任。
11: 请进。
12: 哦，好的。
11: 来，坐。听说庄队

0: 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
1: 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就行。我做决定那就是命令了。不过呢，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不重要。
0: 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laughs> 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
1: 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您看啊，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把我有的东西全拿出来。当然了，这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度，我全体官。<laughs>
0: 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
2: 怎么样，比一场？比，不许输啊，不许输！
1: 放心。
2: 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 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邢克雷，庄志文，过来抽签。

0: 米卡，
1: 夫人，
0: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1: 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
0: 你在看他的资料？啊，
1: 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乐器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才开始慢慢拍戏。
0: 是啊，其实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1: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
0: 你以为他不做手术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
1: 不然呢？
0: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粤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粤剧的公益演出。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安全。

0: 张强，打中炸弹，引致爆炸，出局。队长，
1: 我就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还剩最后30秒，
1: 都闪开！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雷，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
1: 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

0: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谈恋爱了是吧？哎，陈冰冰怎么样？出奇的安静。
1: 真的？
0: 嗯，看来昨天你征服他。
2: 你站住！站住！算了。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
0: 你有新闻自由，他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
2: 哎，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让我帮你查？你别碰我！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
2: 喂。
3: 谁？

0: 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
1: 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要揭人家的伤疤，
0: 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没事吧？

0: 这已经是四人病房，人算少了，还有几谁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
1: 没关系，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你叫？
0: 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
1: 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
0: 美啊。
1: 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三天两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
0: 可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
1: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
0: 的确，你的心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不能完全切除。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
0: 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得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错过了，真的就没了。
1: 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0: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易小满，恶性胶质瘤三级，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特别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他现在怎么样？
0: 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十年、几年也好。
1: 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是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0: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医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

命运的东西，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呀、啊，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也许这就是我们医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砸死。

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地球的另一边好多地方太阳才刚刚升起。嗯，

0: 陈涛，陈涛，你干嘛看见我躲呀？
1: 没有，我没看到你。
0: 哦，
1: 嗯，
0: 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1: 严山，你。
0: 你等一下。喂，妈，啊，我下班了，我这就来接你。哎，等着我啊，嗯。你刚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啊，没什么。哦，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哎，看什么呢？人都走远了。哎呀，我要是你呢，我就直说，成就成，不成咱就换人。
1: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专家，我连如爽券都没拿到。

0: 大姐，盯着手机屏幕半小时了，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不好意思，是我的。
2: 哦。
0: 等谁的惊喜呢？顺波啦。
1: 我约了他好几次了，他都不理我。
0: 我听邢克磊说，他们最近在和什么队交流，是挺忙的。
1: 那邢克磊给你发微信了吗？
0: 发了。嗯，
1: 那就接了。
0: 男人
1: 不联系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不想联系。
0: 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不过你们俩在镇区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就突然？
1: 我也想知道呀，我也觉得那时候我们俩挺好的，我还以为回来之后他能对我有点不一样呢，结果这一回来，
0: 你问问他呀，不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直来直往的吗？啊？
1: 我觉得吧，可能每个女孩遇到他的盖世英雄之后，都会变得忐忑不安、患得患失。你以前横冲直撞为什么呀？不计后果呀，大不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嘛。现在就缩手缩脚的，就怕一时冲动断了后路。
0: 可怜我呀！哎，现在想想，是不是我以前跟别人分手都分得太不留余地了，都是报应。
3: 嗯。
0: 哎呀！安慰安慰你，抱抱你啊！
1: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是邢克磊教的吧？
0: 不是，我都是让他靠我肩膀。
4: 还是跟男朋友孩子吗？

0: 爷们儿呀？
1: 啊，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保护他呀，就像我保护你一样啊。
0: 嗯。
1: 你这什么？这笑我不对劲儿，什么意思？说吧。
0: 老实交代吧，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1: 亲亲了吗？
0: 嗯，没有，没有。
2: 罗婷，太慢了啊！好，训练结束，解散。
3: 哇！
2: 兄弟，
3: 好，
2: 这点还出去，留着等会儿。好了。

0: 他如果要亲你的话，他是会暗示的，你得看得懂。
1: 好好好好好，比如呢？
0: 看着我。
1: 嗯。
0: 首先，
1: 突然靠得很近。
0: 嗯嗯。近到你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然后他会深情地凝望着你。
1: 你不用掩饰好吗？
0: 我得教你，
1: 我懂你意思。
0: 看着我，然后呢，他会抬起他的下巴，鼻尖向上。
1: 你累不累？
0: 嗯。然后呢，你也要抬起下巴，鼻尖向上，然后又会知道闭眼睛，打死你！反正记住了啊，一定要，第一次接吻呢，一定要等到他先亲你 ，OK？
1: 嗯。
0: 还有就是，接吻前不要吃有味道的食物。
1: 知道了，
0: 学会了。好，学会了呢，我们就来演习一下。
1: 你有病吧？
0: 夏姐，你别这样，夏姐。
2: 哎，等会儿。哎呀，
1: 邢克雷，
0: 他说什么？
1: 他到楼下了。你快点，你快点走呗。哦，我去换衣服去了。再见。
2: 我不送你了啊。
0: 哦，我这么可怜，你还要虐我？

0: 我还有1个半小时就要归队了，有什么话快说。我先来，那个，我想你了。
1: 哦，我也想你了，1个半小时啊。你上去哪儿了？走。
0: 去哪儿了？我大老远跑来就是这个呀。
2: 除去了车程，你只能待1个多小时。等菜上了，你都该走了。
0: 这儿能吃什么呀？
2: 嗯，你都懂。你过来，我有秘籍。这个特别好吃，奥尔良鸡腿饭团。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饭团中的米其林级别了。加两个这个。哎呦，啊，还有气泡水。这个，你好，接一下账。
3: 哎，你好。
2: 再要一份清汤的关东煮。
3: 嗯，好的。
2: 这两个饭团麻烦你加热一下。
3: 好，请稍等。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经常过饭点儿，所以呢，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有经验。这个必须加热才不会油腻，然后关东煮清汤的永远比红汤的要新鲜。你尝尝。
0: 嗯，是还不错。多大人了，吃饭还能吃嘴上。
2: 沈克莱。
0: 嗯。
2: 我问你个问题。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鼻涕眼泪一起流，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后来再见你的时候，我眼泪流得傻了吧唧。你喜欢我什么呀？
0: 什么都行。

0: 小姐，夜跑
1: 了。夜跑了。女朋友。
0: 啊。
2: 不什么呀，女朋友认真的。
0: 谁说你不认真啊？秦秋磊。
1: 啊。
0: 过来。我们家虽然家庭氛围开放，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秦克磊要找的女朋友呢，正常人就行。
3: 嗯。姐，行了，你别说了。就你们俩这样，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过去。介绍女朋友，下次带回家正式点。
1: 是。
3: 你们俩吃吧。我不买东西。
1: 吃什么呀？给你带点。
3: 随便。
2: 大晚上跟这溜达什么呢？
1: 哎，
3: 嗯，
1: 现在也算是见过家长了，跑不了了。
3: 到家了。
1: 还有五分钟，要不然坐会儿。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送你。这可以吧？
1: 嗯，脸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
1: 哦。
0: 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我松点，是你没松吗？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

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算了。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嗯，脸很小了，是这样。

0: 这是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
0: 那你快回去吧。
1: 了。哦。
0: 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啊，我松了呀，是你来送吗？

0: 医生，哎，陈菲菲去找邵主任，她同意做手术了。
1: 这么
0: 忙？嗯。你到底给她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啊，等她自己想通明了。
0: 你最近气色不错哦。
2: 上次你请我，还给你了。
0: 谢谢邵主任。邵主任，
2: 陈菲菲的手术有一定的难度，你跟米卡一起来帮忙啊。
0: 好。

0: 菲菲，还有几个检查要做，为出行做准备。
1: 嗯，等我看完这个行吗？这个呀，是我们当年的汇报演出，你在画面里都找不到我，我只是个小配角。你以前听过越剧吗？所以我半途转行是对的。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能流行起来的东西都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这种地方戏曲现在的人都听不懂了。
0: 我觉得不一定吧，如果有人让我早一点听到的话，我觉得我会喜欢的。
1: 走吧，做检查去。男朋友啊？
0: 嗯。
1: 你医生看得上的男人应该都很优秀吧？以前也有这样一个人对我嘘寒问暖的。
0: 那现在呢？
1: 走了，在我生病后。就很奇怪，每天都能拥抱在一起的人，你突然发现，原来你没有看清过他的脸。
0: 你的好运可能就来了，让我这个有男朋友的人给你点桃花运。

0: 怎么能在不破坏神经的基础上再多切一点？
1: 完全没可能。脊髓里边呢是神经密度的，而星形细胞瘤呢是浸润性生长，没有办法切干净。现在什么都别想，就秉承一个原则，在神经警示的范围之内，你能切多少就切多少。还有米卡，手术之前呢，切记不要胡思乱想，就记住4个字：尽力而为。

0: 前面请。我现在要展开应急膜，找到肿瘤的位置。已经发现肿瘤了，显微玻璃子。取留前，找到标本，送快速病理，张吉。我们现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等待结果。
1: 喂。
2: 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恶性星型细胞瘤。
1: 好。
0: 有结果了。
1: 也就是说，肿瘤不能完全切除。
0: 继续。在保有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多给它切除。田山，
1: 嗯，
0: 帮我盯着体感诱发定位，指标一旦降到50%以下，立刻告诉我，否则的话，会对病人的脊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是。

0: 降到45%了，不能再掐了，
1: 准备缝合。

薛飞飞醒了，他怎么样？他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他给我这封信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也要想着他的笑容去读。

米医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手术结果一定未能如我们所愿。原谅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我决定放弃后续的治疗，就让我漂亮又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很感谢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遇见你。你跟我说要向命运还手，是的，他想折磨我，让我痛苦，我偏不。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努力去追寻欢乐，无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天，我都会让它是值得的。谢谢你，米医生。

0: 不爬了，累了。哎，
1: 我说，汗都没出就不练了。可是你叫我来了，
0: 我是让你叫小夏过来一块儿健身，我跟你练肯定练不动。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人家喜欢的是树文波，
2: 意思你跟树文波更兄弟呗？
1: 啊？
2: 哎，我跟文波也是兄弟，我们公平竞争有什么问题啊？好，以后你跟米卡除了结婚发喜帖以外，其他什么事都别问我。
1: 您把份子钱掏了就行。
2: 哟，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1: 还行吧。
0: 那是时候进入下一步。
1: 下一步？什么下一步？
0: 没必要问我。
1: 我看你是欠揍了吧？
0: 你要干嘛？
1: 啊？
2: 哎，咱可以聊点没有上网的话题吗？比如刚刚的下一步。
1: 说呀。
2: 旅行。
1: 旅行？
2: 对呀，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
1: 想什么呢？
2: 我是说，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更加了解对方，看一下能不能相互迁就。你想什么呢？去附近的山居民宿转转，远离这些城市喧嚣，既能净化你这污浊的心灵，又能感悟人生，多好。
1: 正好米卡要生日，
2: 那不正好吗？我正好知道一地儿特适合生日旅行，在群山之巅，海誓山盟。去，
1: 又和你前女友去了
2: ？No，前前女友。哎，那地儿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相请不如偶遇，
0: 不如我约上小夏咱一起啊。
2: 啊？
0: 哎，干嘛？
1: 没戏啊。
2: 哎，你念完经不要和尚啊你。
3: 哎，米卡，过来一下。
4: 来找邵主任？
3: 啊，不是，我有个朋友在仁心做心脏手术，我来看看。
4: 哦，你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你们的聚会学习。
3: 我们最近没聚会。
4: 为什么呀？
3: 你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邢克瑶呢，他抢了邵雨涵的时间，让他参谋医疗器械的事儿，他根本抽不出空来。
4: 邵主任对克瑶姐的事这么上心啊？
3: 那当然了，曾经的恋人能一样？
4: 啊，
3: 不是你不知道他俩曾经的关系啊？
4: 我不知道。
3: 那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就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对方放下，要么就是再见之后就又来电了。他俩是那种就宁可憋死也不说出来的那种人，就两个人就各自这么心里琢磨着，我们大家看着都着急，我真想推他一把。
1: 你接下来有三天休假，我正好。

0: 们出去玩吧。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2: 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咯。
0: 两个人，两室一厅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吧。就算是一室一厅，我也可以睡沙发嘛。不过，如果订一室一厅，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误会？

0: 没有。
1: 谁啊？
2: 医生，三床病人情况不太好，你快去看看。
3: 哦，好，来了。

0: 不能给他笑。
1: 对不住，我不是故意，他实在太好笑。哎，那邵主任是他家长呢，还是他宠物？怎么走哪都捎上给他呀？
2: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俩约会，他带个邵远。
1: 我去，不知道，你问他呗。
2: 我不敢。
0: 这么问显得我多小气。
1: 你本来也不大气。哎，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
0: 是。
1: 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发呀。怂了？
0: 发就发了。
3: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决定邀请其他无关的人去？
0: 这玩不玩？操！
1: 干嘛呀？发出去了？
0: 嘿，你
1: 发出去了，已经也发呀！我撤回不了喽。
2: 完了。
1: 哎，节哀顺变吧，来吃个山楂压压惊。
4: 累不累？
5: 嗯，
4: 够吧。

0: 女生生气有几大特征，第一，若无其事，但对你爱答不理，十有八九就生气。
1: 晚上想吃什么呀？
2: 你安排，我都可以。
0: 第二，鸦雀无声，女孩子一般生气就是不说话，装哑巴。女生生气的最高级别还有一种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她转过身用那背对着你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表明她拒绝跟你沟通。
3: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道歉了，女人这种动物一旦生气起来就毫无道理可言，你认错就对了。
1: 那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邀请邵主任？本身就是咱。

0: 会儿啊，有点困。
1: 哦。
2: 这个傻瓜，每次一坐我车就睡觉，有这么放心我吗？也对，我是他的特警叔叔。

0: 为什么每次一餐吃完就这么容易睡着？说明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几点？
1: 10点半了。
0: 坐四台舒服。那怎么不叫醒我的呀？我不是好看电影的吗？
1: 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电影有意思。
0: 一下午都没看手机。
1: 一直都没看。
0: 啊。
1: 别看了。
0: 那不行，那万一错过什么特别重要的
1: 不是
0: 信息？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问一下，你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
0: 对不起啊，
1: 啊？
0: 我不应该擅自做出就让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应该跟你商量的。
1: 这么说，我
0: 你不生气吧？
1: 不生气。
0: 但是这次的确有一个特殊原因，邵主任必须一起去。
1: 为什么？
0: 一半因为你。
2: 少爷还是我姐的前男友。
0: 你看，你也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他是谈过一段恋爱，但是，啊，我说他怎么不找对象？原来还想着邵主任。
3: 我听一清老师那个意思呢，他们俩心里都有彼此，放不下也拿不起来。你说是不是挺可惜的？
2: 啊。那怎么着呀？
3: 过几天我跟邵主任休的是同几天的假，我打算把邵主任约出来，然后你把你姐骗出来。
2: 啊？那我姐，我得把我的皮扒了呀。
3: 怕什么呀？帮你缝上。
2: 谢谢。
3: 我再把小夏给叫上，然后让人多一点，显得没那么尴尬，像是巧合。怎么样？
2: 啊，行吧。我也牺牲一回。
3: 你牺牲什么呀？
2: 哎，你这么讨好我姐，是不是为了以后嫁回来不受欺负？
3: 你打算怎么欺负我？
2: 不是我欺负你，我姐欺负你，我能欺负你吗？
3: 那你姐欺负我，你不会帮我吗？啊，这是问题吗？回答我。回答我。想什么？给我。多好！
4: 夏记者，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上次地震救援的片子剪好了，我拿过来给郝队看看。
1: 辛苦了。
0: 咱俩说话非得这么客气吗？最近约你，你都出不来，工作特别忙。
1: 是挺忙的。
0: 可我觉得你在故意避开我。
1: 我没有啊。
0: 那个，周末米卡过生日，邢克磊约我们跟米卡一块儿去山居民宿度假，你去吗？
1: 这周我
0: 问过邢克磊了，他说你没有重要的事儿，如果你不去，就代表你在故意避开我。
1: 我为什么要避开你啊？
0: 对啊，你为什么要故意避开我呀？难道说你对我有什么不一样，这么怕看见我？
1: 我没有。
0: 没有你就来。你记得啊，周末我来接你。如果你不来，我会误会我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同的。

0: 干嘛？
1: 盘成蛋。
0: 谢谢。
2: 给你的。
0: 什么东西？
3: 打开看看吧。
2: 这次没多放盐，好长啊。
0: 你吃鸡蛋过敏。
2: 你记得呀。没事，我不用担心。我就点了一口在舌尖上，阿姨教我。
0: 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嗯。她又说什么了？
2: 说了很多呀，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
3: 哎，你是怎么说服柯小姐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啊？
4: 我跟她说，你非要嫁给我，要跟我求婚，她就答应了。
3: 你怎么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不要脸！
4: 我只对你不要脸。笑什么呢？
3: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5: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义气啊，悄悄告诉你，邢怼最近摆脱我，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裹，估计是给你经过了。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注意查收。
4: 干嘛呀？你不会真要跟我求婚吧？来了。

0: 来吧。
1: 我车就停这儿了，开你们车去。
2: 好。就是怎么又做的决定啊？不是本来挺为难的吗？啊？
1: 告诉你，今天就是借着我生日的名义，弄了一个相亲大会。
0: 改主意了？
3: 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我在说。你看你笑了。
3: 我笑什么？
0: 你看你美什么呢？你这人。

0: 你怎么来这儿了？来度假呀。
1: 度假？住哪儿呢？
0: 住这儿。
1: 以前告诉我，进门正对着哪间。
2: 哎，我弟他们来了。他们让你来了？啊！哟，这么巧啊！
3: 少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先让我来的呀。那叶老师呢？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他不舒服。哦，那个本来说叶老师跟我们一块儿来度假，然后还租那个一栋度假楼呢。你跟逸谦这么熟啊？过生日都请他？
4: 没有，就那天他听到了，所以就说一块儿来玩，人多不热闹吗？啊，
2: 就是巧了，就是巧了。
4: 你别拍我，怎么这么巧呢？都是缘分，是不是？
2: 对啊，缘分啊！你看你俩头发也一样，就是缘分。
3: 咱们去拿行李，你们先进去。没事，
2: 等你们一会儿。真不错哎，又大又敞亮，你看，还挺好看。是啊。
3: 可以钓鱼。
2: 一共4间房，我和文波一间，然后米卡和小夏一间。
5: 我拿着了。
2: 你们俩。
5: 各自一间，
6: 我无所谓。好啊，
2: 谢谢。无所谓。
6: 咱们下午先自由活动，晚上我给大家做饭吃，行吗姐？
5: 行啊，在家也没见你做。
6: 那个这有挺多好玩的，能骑自行车，还有种菜的农场，什么菜的一些庄园啊什么的，大家可以逛一逛。
7: 好啊，那我先回房放东西。
2: 我帮你拿吧。

0: 双人床，四条腿。我觉得我跟你弟啊，
1: 也挺有缘分的。

0: 姨。
1: 怎么样，约了吗？
2: 我就说嘛，我那傻儿子他就是个闷葫芦，得使劲敲他呀他才会想。
3: 喜不喜欢你啊，那一看眼神就知道了，
2: 还骗不了人。闺女，你记住了啊，
3: 他从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面满山的跑，
2: 你要投其所好，逼他投降。
4: 好，我知道了，阿姨。
2: 我可是真的喜欢你，认定你了，
3: 就等着你摘头了啊。
4: 哎，知道了。

0: 收拾好了？
1: 嗯。
0: 啊。
2: 哟，
3: 这下，你死高跟鞋呢？
2: 我准备去爬山，感觉这边空气还不错。
1: 爬山啊？
3: 嗯。
1: 太阳这么大，你不是最怕晒太阳吗？
2: 我不怕，我最喜欢满山转悠了。
1: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陪你啊？
2: 你去吗？
0: 好啊，我去房间拿东西。
2: 我在这等你啊。
0: 哦，好。
3: 可以啊，你不翻头。

0: 怎么了？是不是很累啊？
1: 不会啊，我经常爬山的。
0: 这爬山啊，最重要的是鞋子。你这鞋就有点硬，穿起来会磨脚，最好是那种登山鞋，走路的时候脚会舒服一些。
1: 我觉得我这鞋挺好的。
0: 你这鞋，
1: 你快点啊！你那鞋有没有问题？
0: 走。
2: 你别跟我说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
2: 你是不是闲得慌？瞎动什么心思呢？
0: 鲜红，红红脸。反正也没事儿，是。
2: 谁信你？你看啊，
3: 瘦瘦。
0: 哎。
3: 买点吃的去吧。
0: 还买点这么多？
2: 这么多吃的呢？
3: 有点我想吃的，但你没买的。
0: 啊，是。
2: 吃什么呀？
0: 我买鲍鱼了。
4: 回个话，肠胃炎怎么样了？比以前好。
2: 哦。
4: 我这么多东西，帮你忙吧。
2: 哦，对，放到这儿吧。
0: 走。我刚说什么？完了，
5: 只能做佛跳墙了。我的天哪，是不是太明显了？
3: 明显啊，但不就给他们俩制造机会吗？你们俩看春风。
0: 拍拍照。
3: 你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3: 那你开车带我兜兜风。
0: 车钥匙也没带。怎么这么惨呢？咱们俩。
5: 就丢在这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

0: 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12: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9: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4: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5: 对了，
16: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9: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8: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7: 我投资。
9: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9: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制品重量不一样了。
2: 那这个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9: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3: 上什么课呀？
0: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9: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9: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辛苦我的女儿，对不起。
1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9: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9: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20: 他属于医保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

0: 被人家操控了。
1: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 好好好，
1: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5: 没法去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今天有点与众不同。第一，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及时发来这个午间天气预报，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开了这个天窗。大家要如果真的格外关注这个午间天气信息的话，请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最有效的是明天早间的天气预报。此外，我们的电话今天也是一个例外啊。请电话编辑抓紧来推进。目前获知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天气过程吧，就像今天早晨提供的那样，依然还是没有期待中的这个有效降水啊，多云归多云，还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在这方面别寄予太大的期望值。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沈女士。
0: 喂。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请讲。
2: 您好。
0: 你好，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
2: 哎，你大点声，我听不着，我聋。
0: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来说一说。
2: 我要说，我要是退休的老退休的职工，我是二级的大集体拉链厂的，我今年89。另一方面吧，我们老爷子吧，是果蝇，他是热控的，他退休也是退休，他那个绝体了，那也黄了都。完了，我上我那同志家呀，串门去了。完了，他说他那老他也是大集体二局的，完了，他那老头没有的时候，人家给那取暖费转到他那里头了。我寻我也问问这个到底行不咋办呢？
0: 啊，听明白了。
2: 啊？
0: 我说我们听明白了啊。这个接下来呀，年纪大了，89岁了，老人家，您就拿着话筒静静的听我们那大的。

0: 声给您做回应
1: 你大点声啊，我这也听不着啊。
0: 我们实际声音很大了啊，您听清就行。这个事儿啊，刚才您说这个二局，我们理解就是二轻局，对吧？二轻局所属企业，您说到了拉链厂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在。

0: 了这个老伙伴儿，有的呢，这个也是这家里边的顶梁柱过世之后呢，把这个男方应该男方所在单位承担的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件事情，转到这
1: 我
0: 个，
1: 的名下，
0: 对了，转到这个女方名下了，因为这个仅限于一种情况。仅限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女方所在单位条件好，具备这种承接能力。
1: 他那个黄了都啊，
0: 能黄了之后呢，就不存在这事儿
1: 不
0: 了。
1: 准的，那
0: 对。
1: 黄人家他老头也没了，人家也转到他的
0: 按
1: 名
0: 你
1: 下。
0: 老能听得明白的话，简单的讲，就老头不在了，那么老头单位承担的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转到如果这个妻子本人的这个作为女方啊，单位还行，有条件的话，那就可以承担过来；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讲不了了。
1: 整不了了，
0: 对的。
1: 整不了了，整不了了。
0: 这样啊，我们这个跟您聊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宏宇啊，把这个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再给您反馈一下，您听好下面的话啊。
1: 那啥，我还听我的电话撂吗？
0: 不撂，您拿着电话听就行啊。哎，
1: 好嘞，
0: 嗯，
1: 好嘞。
2: 好，那沈女士您好，您那个耳朵听不太清哈，我大点声说，您听着啊。好，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转制科，那工作人员呢是这样答复的，拉链厂呢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去，喂，您能
1: 你
2: 听到
1: 好啊，
2: 吗？
1: 你叫红雪吧？
0: 叫宏宇，
2: 宏宇，
1: 啊，红雪，
2: 啊，
1: 我天
2: 对。
1: 天听您的，人家太好了，我是没有事儿，我寻求求你们，
2: 啊，好好，那您听好了啊，
1: 哎，
2: 您
1: 好
2: 听
1: 嘞，
2: 好了，那就是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的转制科，那工作人员是这样答复的，就是这个拉链厂啊，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取暖费报销呢，需要找拉链厂原单位，那咱如果企业已经破产了，那这个取暖费呀，就要由个人自己承担了，您听明白了吗？
1: 那我听明白，我这不有个例子吗？
0: 那个
1: 红
0: 例
1: 雪，
0: 子的情
1: 那个
0: 况
1: 有个
0: 呢，
1: 例子，这人
0: 对。
1: 家他也是对现老头没了，人家他不也给那个转到他那上了？他也是大集体二级的。
0: 刚才呀，我给您帮您分析了这个事情，也帮您解释了一些情况。我离话筒更近一点啊，便于您听得清楚。坐姿不太好，那就是。老头没了，这是共性的，就是您家的老伴儿和对方家的老伴儿都不在了。但是呢，他家呢，这个人老太太单位有这个条件，就能把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担过来。如果比如说像您所在的单位锦州拉链厂，这企业早已经破产多年
1: 对，我
0: 了，
1: 说，
0: 黄摊儿了都。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再去找这个企业。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件事情了，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宏宇给您说了，在更早以前，这个原企业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向劳动部门，就现在的人社局啊，没有
1: 报
0: 向
1: 销
0: 他
1: 什么
0: 们
1: 费用给职工？
0: 办理这个相关的托管手续。再把这话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把钱交到人社局那儿，所以人家就不管你。
1: 行，
0: 对，
1: 好了。
0: 这事儿就相当于什么呀？说，举个例子啊，你老啊，这个夏天，你这个有两个儿子，假设啊是这样啊，那么其中呢，这个老人跟儿子有言在先，说你们好了，我培养你长大了，你工作了，你上班之后，你把工资交到家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帮你娶媳妇儿。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孩子交了，另外一个孩子他不交，他把这工资都自己留起来了。那么家长一气之下说：“好吧，你这样以后我也不管你啊，哎，就是这样。
1: 哎呀，
0: 我给
1: 师
0: 你
1: 傅，
0: 举这么个例子啊，就是
1: 你
0: 这
1: 给我
0: 样。
1: 举那例子，我是明白。
0: 哎，
1: 我这人吧，穷有志气。我也说心里话，要是我一年我对付，我也能交那1000多块钱。我这钱自己，我都现在我都89，我都独立住呢，我没跟他在一起。
0: 好啊，就是。 这家里边的事，刚才我跟你老举的是例子，可别
1: 没
0: 当
1: 事儿，
0: 真
1: 没事
0: 啊，
1: 儿，没
0: 别
1: 事
0: 当
1: 儿，
0: 真。然
1: 你
0: 后呢？
1: 说吧，没事儿，你就耽误你时间了，你要马。

0: 咱就撂
1: 然
0: 了
1: 后
0: 吧，
1: 啊，那个89岁高龄老人，
0: 哈哈。
1: 只要到90周岁，您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
0: 医
1: 老
0: 保，
1: 啊，对，
0: 就那
1: 高
0: 100
1: 龄
0: 块
1: 老
0: 钱。
1: 人的这个津贴，又多了一点钱了。然后
0: 那
1: 呢，
0: 我现在我国家不给我30块钱吗？
1: 是啊，到明年还会多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另外
0: 对
1: 呢。
0: 呀，那我给我的30块钱都是你们这个平台给我联系的，为啥呀？我原先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我那儿子们人现在都有个家庭，都有儿子有孙子啥的，人家也都挺忙的。你说我这我自己能吃上这口饭了，我就不错了，
1: 好
0: 我
1: 的，
0: 别
1: 那
0: 说共产
1: 就按
0: 党
1: 这
0: 了。
1: 种想法，按这种心态，健康长寿比什么都好啊。
0: 哎，没事没事，给你添乱了啊，
1: 如
0: 添
1: 果
0: 麻
1: 呢，
0: 烦。
1: 老人家如果再健康的活20年，什么都不用愁
0: 好
1: 了啊。
0: 呢，现在我都活够了，但咱没办法呀。那会我大
1: 要
0: 儿子
1: 我要
0: 来，
1: 像你老这样，我就活不够。就是那还就健康的活多好啊，那个
0: 那
1: 月
0: 好啥
1: 啊，
0: 好啊？哎，你说，哎，你是宝昌吧？
1: 对呀，
0: 你宝昌，我跟你说，我天天听你的节目，那个我，你没到这个年龄呢，到这个90来岁了，哎，一天呢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但啥呢？你说缺吃不？不缺吃，我有退休了。哎，来来，有人不？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吧，就这样。这有客人来了，你看，哎，多好啊！这个90岁了，完了家里边还有来访的客人，老伙伴们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所以呢，我们祝福这样的老年人健康长寿。
2: 是，宝昌老师，你说听这个老人的声音特别年轻，是
1: 还真
2: 吧？一听
1: 不
2: 让
1: 像那个
2: 又
1: 九十岁
2: 又
1: 的人
2: 轻，
1: 啊，
2: 对，
1: 然
2: 特
1: 后
2: 别
1: 刚
2: 好。
1: 才还有来访者，第一。高龄老人家里有访客，这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跟年轻人谈不了的、谈不来的话题，哎，遇到老伙伴儿，就跟那个吸铁石一样，吧嗒一下，人家接下来什么话题都来了。其二呢，思维一点都不乱，多缜密呀、啊，并且还不忘说这个，哎，有客人来了，完了还说谢谢。
2: 你一听老人声音，我就觉得他是个要强的老人，是 不是？
1: 哎，人家有那句话说这个。刚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不求别人，那个心态很好的，省一点儿，然后这1000多块钱取暖费就出来了。哎，但凡有这种心态就好，自强，
2: 好，那也
1: 所以我
2: 像，
1: 们对就祝福这样的老人们啊，
2: 好，那也祝福在看我们节目的老人健康长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0: 陪伴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你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
1: 来，又有电话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嗯，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高双你好。
1: 就是一位先生，声音很深沉的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分享或者帮您沟通的，来说一说。
2: 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暖气报停以后啊，这个供暖公司就把这个上下这个上水管和回水管全部切断，然后再贴上封条。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合适，特别是现在吧，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陆续都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楼道里的暖气管啊、上水啊、下水啊、回水啊，都弄得非常好。在报停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建议呢，就是供暖公司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封条贴在这个阀门上？你这样来讲也一样能起到作用，因为现在他把这个管断了，然后再贴一个封条，和这个不断管把这个封条贴在阀门上，我想作用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说咱理解这个供暖公司的用意，就是我如果不断管，你可能有偷热的，那你就说你供暖公司经常下来这个和稽查人员来查一查，发现这个问题再处理这个切热的用户也一样。我就是这想的，因为我设计一个房子，我今年我就要报停一个房子。但是呢，那个楼现在就是我那个地方呢，改造的特别好，特别规整。我去前年报停的时候，这管断了，然后这个都拉的乱七八糟的。现在这改造完了，我想我要再今年再报停，是不是也会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这个意思。
1: 也许是，或者说必然是。这个事儿啊，这位仁兄，您贵姓啊？
2: 我姓林。
1: 好，哎呀，挺古老的姓氏啊。咱们来聊几句这个话题啊，别太展开了说，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了解的比较多。过去跑新闻的时候啊，长期跟这个供暖单位打交道，从。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供暖部门最忙碌的时候。
2: 我知道。
1: 五月份，通常在锦州地区，五月份，因为这个3月31号吧，供暖期结束，然后4月份就开始啊，内部的这个修整，然后呢，外网的检修需要挖坑啊、换管啊等等的。
2: 对。
1: 每年都在做，为什么呢？这个管网啊。年复一年的，然后今年这段有选择性的，这段已经烂得不像样子了，或者说塌了，这个车辆碾压等等啊，造成塌方，然后更换，明年呢又出现那段出问题了等等，所以呢这个外网内网放到一起，9月份之前必须得9月份吧，把这些事情都要彻底结束了，然后接着打压试水。期间呢，另外一个程序呢，就是采购当季的取暖煤，生产用煤，对他们来说，至于说这个断网用户，刚才您提到了，说能不能把这个封条贴到这个阀门上？要理论上吧，那贴不贴都行，就只要这个用户自觉，守法意识强，道德水准高，贴不贴都行。但是现在，
2: 对，
1: 你别说贴阀门上，贴脑门上。

哎，这个该那什么，该做那样的事儿的人还是做，否则的话，那个供暖稽查，他就不会忙山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了。抓到一个就是不是说算谁倒霉，抓到了那你就啥也别说，接受人处罚。那么，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咱们都提到这个稽查人员了。那胡传魁说，这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面对的那么大一片儿，比如说过去传统意义上咱们说的一热二热加上供暖公司这三大家，现在叫供热集团，负责这个这么大城区，三个主城区啊，古塔林河加太和，你外延还说涉及到这个松山新区，那么大一个主城区，然后你说这个几十万户。他去哪里去查得过来呀？然后就相当于，像那个国外那个地铁稽查人员似的，你随便进，你但是要求你必须买票，你一不买呢，被人查出来了，可以重罚。这个也是，过去呢，因为搞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被拉去跟着人家，按照掌握的线索。进到某一户窃暖的人家里，弄得非常尴尬的，就是稽查人员呢到他家里边，人家按照了解到的情况，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多天了，然后呢安排媒体一起去，媒体的记者到现场去采访，把这个私自窃暖不交费那个取暖的这种行为啊，然后予以曝光。看到的确实如此，这是一。还有呢，让这个供暖人员很尴尬的，或者说让稽查人员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不断网，就是不用那个这个切割锯啊，或者什么那个热熔是什么，就是总之不把它切断了，阀门一关闭就可以了。那过去那个锁闭阀，但是呢。无穷的这个市场吧，什么东西都有卖的。这些本来应该归属于专属部门所使用的工具，这个市场上也有卖的，所以就流向了这个特殊的有需求的这个人家，甚至还有这个不是人家的法人单位，就是公司啊或者什么窃暖，他把这个阀门打开了，因为网没断。所以呢，照样使用着。使用呢，在供暖单位看来，只有靠稽查人员现场了解情况才知道。那么就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人家在里边照常使用，你一敲门，人家不给你开。他家暖气是热的，但是呢，没有不交取暖费，就是名义上告诉你我们不需要这个，今年供暖这个停止供暖，我们不交费了。但事实上，他照常使用，所以凡此种种、各种各样的情况，私自开栓、开锁，这个开阀，然后呢，或者断网在街上，或者在里边做了一点，你一从外边弄人，从里边反倒再接一根管进去，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招法来应对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交钱，还用暖，所以热源企业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查得也很紧，因为他们受损失。其二，比受损失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不公的行为。那么多的用户，人家都正常的，这个说我需要这个热源，我就交费，缴费取暖。那我今年有什么事情不在这儿居住了，然后呢，我就不缴费。有申报的，提前申报，告诉今年呢，我这儿呢。不需要供暖了，然后呢，供暖公司采取一个相应的办法来处理就是了。刚才咱们说了，还想供暖还不想交钱，那么这样就是窃取热源，给公众带来一种有失公允。凭什么他这样啊？凭什么你这样做呢？所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此，供暖部门每年都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的稽查力量去做这个事情。更重要的，第一，靠这个申报停止供暖的用户真实的这样去做，

0: 而不是这个窃取热源。第二呢，供暖部门最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索性直接用那个环切这个工具把这管网给它切断一段，来年在需要恢复供暖的时候提前申报，然后他们用那个这个热熔这个工具啊再给恢复过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您说到了，我们也看到关注到您拍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啊，这个照片看应该是在楼道内弄的那个管网，就是都用那个外边呢，用那个聚氨酯什么的这个做了保温处理，然后呢一断网呢就中间就给它切断了，把那也都外边那个保温层也给你破坏掉了，切下来这一段儿。我知道您反映这情况，第一呢从美观程度上有所顾忌，第二呢说从这个管网呢再利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提了一些看法。这样的建议开宗明义，您人家这位先生一开始就说到了提个建议啊，您放心，我们会在京东供暖开始之前把这个供暖用户这样的建议啊适时的反馈给供暖部门，看看他们的能否接受并采纳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见。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刚才交流了一些，特别是单方面我把我们此前遇见的，就从新闻采访的一个角度遇见的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咱们在一起探讨了一下。断网这个事儿吧，我们了解把这个情况向这个供暖部门呢反馈之后呢，如果对方肯于给我们再提供一些就这个市民或者说对他们来说这个供暖用户这个建议，如果他们肯于反馈一些看法的话，我们再适时的给您做回应，行不行？
1: 行
0: 啊。
1: 你说这个我也理解，这个企业有企业的想法，另外呢这个确实这个有不讲究的人咱也不排除，我只是这么想，因为我看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我这楼道整特别规整，要再整那破烂烂尺确实不好看。宝昌你这一说我也理解，这个我就是一个建议，如果说能采纳呢，他供暖公司再采取点别的办法控制住这个窃热的行为，更好。如果不行呢，那还是按照人家企业的做法，人家断了，再等你到恢复的时候再给你接上呗。尽管不好看，但是企业利益保住了，这个我理解。
0: 连先生这个建议提的其实有道理，刚才人家又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从供暖企业那个角度，充分地考虑了这些。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了您传过来这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啊，那个保温层外边用的红色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胶带呀，还是什么涂层的，是吧？
1: 特别规整，
0: 处理好了。因为现在呀，
1: 确实漂亮。
0: 全国家呀有这么好的一个利民政策，就是拿出七十万亿来搞这个管线工程，分散到各地。每个城市都在做，你看锦州这个大街小巷的，你看那个路啊，
1: 对，
0: 早晨我办点事情回来的时候，在那洛阳路上也看到，其他路段也有，分割启动的这些事儿啊，拿出那么多巨额资金来做这个，包括您说到的这个小区的管线改造，没有办法了，这老管网太老了，就像血管发生淤堵一样，那么现在呢，采取一种新办法换新的管线。
1: 对，楼道都换了，
0: 期待着这个新的供暖季开始，然后呢能提升一些温度，就供暖效果更好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件事了。今年我们算是首开这个供暖的话题啊，这个连先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往后这样的供暖话题还会多了，还会很多的。我们优先把您这个建议反馈给供暖部门，然后呢就刚才说的内容啊，一旦有回应我们再给您做反馈，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就这样、
1: 哎、好
0: 嘞，再会，
1: 谢谢、好，再见，好，
2: 广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电话。
0: 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你好，我是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49号和50号的东侧，中间有杆路灯不亮了，这个路灯吧挺主要，它是49号和112号楼吧都走这儿，完了拐弯吧，下回，回来的时候骑电车出入的时候吧。还有垃圾桶有一排，完了还有停车的，搁这车搁那嘎达，一不加小心吧，那个电动车黢黑的就行，容易撞上。
1: 有道理。
2: 完了我是打过那个社区吧，打了3回电话，他都是第一回吧打，他说不归他管，他说我告你电话，完他说我再给你忘给他告那一声。完了，我等几天没信儿，完他还是那个没信儿，完我又打这个第二个电话，他告诉我的，他告诉完我那个，又给打这个电话，他说这个不归他管，他又给我一电话，他说你再打那个电话，他说也还是这说的，然后我给他反映，我跟他那个告诉他一声。
1: 刘先生，您所在的这个住宅小区啊，归属于或者说这个哪个社区啊？划分的话，属地管理归哪个社区呀、
2: 这个哪个社区我不太详细，
1: 您
2: 反
1: 的
2: 正就
1: 电话
2: 是
1: 你
2: 这
1: 打给
2: 个
1: 哪个
2: 龙
1: 社
2: 江
1: 区
2: 南
1: 了？
2: 里龙江东社区应该对。
1: 不，就是你电话你打给哪个社区了？
2: 电话我这个，我就有那什么，就是微信有社区那网格员，完我就是搁微信语音说的，完他告诉我的。
1: 就是明确一下，刚才您说这个。这个诉求案呢，说地址的时候，我笑了，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内蒙古或者新疆某一个地名似的，一大长串儿。我是锦州市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什么，这个100多少号楼的东侧，一大
2: 是
1: 长串儿。
2: 49号和50号
1: 不
2: 楼。
1: 要紧，不要紧，关键就是这个龙江南里，对吧？
2: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联系那个对应的社区的，不用您再费周折了，我们帮助您沟通啊。
2: 行，那好，
1: 因
2: 谢谢。
1: 为本周早些时候啊，接到一个同样是龙江南里，多少92号楼啊？是，那个就是贵州。

0: 西加油站路北
1: 哦。
0: 那个地方，然后呢，接那个小区内，其实那开放式的小区，南北的那一条小巷道，然后有四盏灯，从南到北都不亮，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但是我们沟通了之后，我当天下午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信心继续跟那个。当然，他那是贵州社区，您这个应该叫什么社区呀、
1: 就龙江东社区，
0: 龙
1: 应
0: 江
1: 该
0: 东
1: 是
0: 社
1: 龙
0: 区
1: 江
0: 哈。
1: 东社区。
0: 好，好，我们一定会帮助您，尽早把这个问题让他得到解决，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哎，
0: 别客气，
1: 这
0: 好。
1: 杆路灯吧太重要了，它那个49号楼和112号楼出入都是那必经之路，完它还拐弯儿，那下黑回来时候吧，要不那个得相当的小心，不小心就是电动车出。人家49号楼出来的时候和进的时候，还拐弯就行，容易碰撞。
0: 对的，对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啊，尤其需要这个路灯。
1: 是他要旁的路灯吧，不亮吧，就不亮就不亮。我就是那个不打这个电话了，我
0: 您那
1: 打
0: 个
1: 好
0: 小
1: 几遍
0: 区
1: 电
0: 啊，
1: 话，
0: 您那
1: 半
0: 小
1: 年多了，
0: 区，有没有进行过改造啊？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是吧？
1: 啊。
0: 好，那更需要这个路灯了。
1: 对，
0: 亮起来之后啊。路灯一亮，眼前就亮；眼前一亮，心里边就跟着亮堂。所以呢，您放心，这事儿我们肯定帮助您啊。就这样，
1: 谢谢，太感
0: 好，
1: 谢
0: 刘
1: 了，
0: 先生啊，好的，再
1: 哎，
0: 会。
1: 好，哎，谢谢，
0: 呀，
2: 是，又来一
0: 还
2: 电
0: 有电
2: 话
0: 话，
2: 是吗？
0: 还有电话，我们就接着来接啊。
2: 对，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国昌老师啊。
0: 哎。
3: 哎呀，我太想你了！哎，各个记者呀，都太谢谢了。上回那个，我跟你反映那个我那取暖费的问题，完我去上单位找去了，他说不管呢。
0: 取暖费的问题，
3: 啊，
0: 到单位去找了，
3: 对呀。
0: 找出结果来了，是吧？
3: 啊，他说不管呢。我说我是县院退休的，
0: 哪儿什么？
3: 果阳大集体。
0: 设计院退休的，
3: 啊，
0: 锦州市建筑设计院退休的。
3: 建筑段果蝇集体退休的。
0: 那个，我刚才呀，这个我们导播也在跟我说这情况。您是什么单位退休的？
3: 基建大修段。
0: 大修段啊，建筑大修的铁路的是吧？就湖北路上那个建筑大的那个对吧？房建段，过去叫锦铁房建段对吧？在那儿退休的，铁路职工，然后涉及到取暖费。
3: 对，我是集体。
0: 虽然这个就是锦铁分局已经撤销了，那么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们帮助您沟通。西天取经，历经波折，我们也费点力气不要紧。但是呢，给您消息，您听好啊，这件事情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播还在告诉我，
3: 好。
0: 替您打听了，有消息了，但是这消息我告诉您，对您一点都不友好。第一，就是明确地说了，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退休那个取暖费报销的待遇。简短的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剩下的路还很长，需要您慢慢的掏腰包来支付每年的取暖费，就是这样啊。顺带着我那个鼓励鼓励您，给您打打气儿，就是这个刚才呀，有一位89岁的长者，那老人家也提到了这个取暖费的事情。不管家里边什么情况，老伴儿啊过世了，什么什么情况，但核心问题和您一样，就是这个取暖费，谁给报，能不能报？它是地方的，原企业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呢，这个取暖费啊，每年的这笔取暖。

0: 免费无从报销，只能自我消化。政策呢不讲究什么，没有那些人情可言，就是一刀切的，就这么制定的。他的政策和您遇到的情况的政策适用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都得自己来解决的。那个老人家呢很乐观，说我可以不求人，我有能力，我省一点儿。这个一年1000多一点这个取暖费我能够报销，自己给报了，所以呢，您呢，王女士，我希望您还恢复刚才电话接通伊始那种乐观的状态啊，大大方方呢就面对这件事情，既然解决不了了，既然报不了，不如就接受了，对吧？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自己面对它，然后呢？我们还离不了这个采暖，就得花点钱。自己花钱，自己找温暖，行不行？
1: 哎呀，宝强老师，我谢谢你，你说啥我都听。
0: 我说
1: 我
0: 啥
1: 谢
0: 您都
1: 谢
0: 行。这个诉苦啊、抱怨的话都无意义了。现在呢，就需要我们来面对。一张票一张票，我也拿够了之后，今年您的房间就是温暖的。啊，
1: 谢
0: 别
1: 谢
0: 让自
1: 你。
0: 己受冻，花点钱，然后呢，别生病，比什么都有用啊。
1: 关键吧，宝强老师，我跟你单位也说了，我说我是低保，始终低保。
0: 哦，还是低保待遇
1: 对，
0: 呢啊，
1: 完了低保，完了给我一个廉租房，我这不是上回跟你，上访一回嘛，就你给我解决那个电线的事儿，那就是我。
0: 这声音不太清楚，解决什么的事情？
1: 就是上回你不给我解决那个楼的电线的事儿吗？就
0: 电线
1: 是
2: 电线，
1: 通电那个，我就是那个我叫王宝芝，我是低保户回来的，我这房子吧是政府开发的，我原先我就没有房子，原先那是就是一个地震门，政府给我单独给我的房子。
0: 哎，那是这样啊。因为话说到这儿了，您又是低保待遇享受者，你完全可以向那个所在的社区提出来呀。这国家对于这个，就或者说政府对于低保政策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那取暖费啊有减免的。
1: 关键我退休了，人家我就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了，所以说我就回这个一楼来了。我一年住一个院，我一个月吃药1000多，所以说我就找单位上，
0: 过
1: 他
0: 去
1: 哪
0: 曾
1: 有？
0: 经享受过低保待遇，现在条件改变了，
1: 啊，对，
0: 突破那个低保那个底线了，然后呢，
1: 对。
0: 就证明您的收入高于那个了。
1: 我自个儿自愿退的，我就寻思给没有房子人家住，我也是思想高尚的，我也是想要党号召。我说没办法，我说我这干一辈子了，连水泥带砖的，我说干一辈子了，连这点待遇都没有了，我说我实在心里都不好受。我说3000块钱呢，一年住一个院。完了，一个月1000多块钱药，哎呀，我说我是真是承受不了了，我说咋整啊？一天每天岁数
0: 您这样
1: 大，
0: 啊，这个事实上允许您重新回到低保线、保障线以下，然后重新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这个事情啊，您依然可以允许您申报。申报之后呢，相关部门呢会有若干那个这个核准的那个标准，逐一的来对照。如果呢确认无误了，您可以重新享受这个低保的一个待遇啊。
1: 他说我退休了就不享受了，给我拿下去了。我没办法了，我这现在可咋整？
0: 把这个事情，其实呢，刚才该说的、该提的建议都说给您了，然后呢，您不妨循着这个思路，再去多方的咨询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但有一点，我们在这儿宽慰您一下，无论怎样，你还得这个挺起胸来往前走，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实在说这个挺不起来，猫腰也得往前走。

0: 你想想看，是不是？
1: 哎，
0: 是吧？哎，你就是乐观也是一天，你愁眉苦脸也是一天，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呢？对吧？宽为人是成本最低的劝慰手段，就是我们也不花什么，就是跟你聊点话，聊聊天，说几句话，然后这几句话如果有作用了，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换句话说，你又肯于思维拓展开了，接受我们的这个劝慰，给自己心灯拨亮了，那么一切也就好起来了，好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宝昌老师，谢谢各个记者帮忙，
0: 好，再会，哎，
1: 再会，再
0: 嗯。
1: 会，
2: 宝昌老师总是挺有办法，宽慰人心哈，
0: 你说要
2: 挺
0: 不然怎
2: 好，
0: 么样？你看，开始吧，人兴高采烈的向我们表达这个谢意什么，这倒无所谓的事儿。重要的是，帮助群众做一点事情。假如说能得到宽慰，那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没想到后来聊到这些事情了，让人家心里添堵，或者说令人扫兴的事儿，我们又不能改变人家，就是，这个陈仓放粮一样，拿出多少钱给人家解决问题，你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得宽慰人家，希望如此，就是，挺起胸来走路，这样至少还可以能看到阳光啊，对吧？
2: 对，好，像您说的，拨亮心灯，勇敢向前。
0: 是。
2: 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等一等，电话还没进来。
0: 好，等一等。
1: 没进来的时候，咱就说点进来的话哈。你像刚才呀，这位王女士啊，她说过去曾经我们帮助过她解决一些什么电线什么问题啊，但是那都不重要了，解决的就过去时了。最重要的，她得需要面对什么每年这个取暖费报销的事情。其实走不通这条路，我们的记者呀，已经明确地帮助他打听了，就是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这个待遇。所以呢，每年这个费用，无论是这个过没过千，都得需要自行来承担。所以这个事儿呢，摊在他这样一个家庭当中，确实不太容易。不太容易的事情还得。或许还有很多，但是都得妥善去面对。

0: 除了宽慰，似乎我们也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人家。嗯，只能是宽慰。
1: 好，
0: 再接这电话。
1: 是金女士。
0: 你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讲。
2: 啊，不是，他说刚才他说那个就是
0: 先我说吧，这个他说的都过去了。已经把您电话接到直播12345的演播室里来了，现在呢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请讲。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不是，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呀，就等着解决呢呀。
0: 我再跟您明确一下，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12345这档栏目，广播和电视的观众听众都能同时收看收听这档节目，以往说的不算，现在说的大家都能听得到。
2: 就是我是锦州市古塔区长安里38号楼的住户，然后楼下呢开了一个音乐教室，这个音乐教室呢就是营业到每天晚上8点钟，更有甚者呢，有的时候会弹琴弹到十点啊，甚至更晚。然后呢就是问他说你怎么会弹这么晚呢，也问有关部门，就是相关的古塔区教育局啊、市教育局啊，他们就说应该正常营业到晚上8点，然后8点到10点钟以后就是弹，说是他家里人弹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扰民。然后他这个主要就是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很多年前，好几年前哈，办营业执照的时候是需要就是楼上的住户业主签字的。当时呢就是我们楼上没有人给他签字，他不知道找了谁签的字，然后就说他办那个营业执照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现在他就是晚上还扰民，有的时候早上7点多钟就弹，所以说就是严重影响楼上居民住户这个休息，就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休息时间他也都在营业，人家说这是正常营业啊，就是非常扰民，打鼓而且打电鼓，弹琴声音特别大，不知道是扩音的还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吹笛子甚至有一节的乐器都非常非常扰民的，根本楼上住户休息不好，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当初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属于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要求他这个营业执照就是给他吊销。
0: 这女士挺有意思，话都说到根本处了，毅然决然的要求把这个执照给吊销。吊销呢，这个潜台词就是彻底杜绝这个噪声扰民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吧？
2: 对，因为太扰民了，实在是太扰民了，就是正常，他就正常弹到晚上8点钟。那你说谁晚上5点钟下班不也得休息吗？5点到8点这个时间也是扰民的，他就楼上就不适合，就是楼上是住户的情况下，楼下就不适合开这种营业教室，他就不应该批。更何况当初就是说他批的时候是要求楼上住户签字的，就是也没给他签，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叫什么新安里是吧？
2: 长安里
0: ，就是市场监督局后边那个区域叫长安里吧，是吧？
2: 我不知道那个具体哪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就是过去咱们这人家更名都更这么久了。
2: 工商局我知道。
0: 对，就是工商局北边那一大片区域，是不是？
2: 对，
0: 那叫长安里。
2: 胡同进来就是。对。
0: 哎，女士，您住在几楼啊？
2: 2楼。
0: 明白了。一个楼板之间的距离。所以呢，这个琴声，钢琴也好，其他的这个弹拨的，这个琴，甚至刚才提到了这个鼓，
2: 打电鼓，
0: 一切如果有序，那就是乐音；无序。

0: 就是噪音。
1: 对，而且他的弹的都是噪音，不是那个音乐特难听，都是就是学生弹的嘛，刚起
0: 是
1: 步
0: 的，
1: 的那
0: 是的，
1: 种，就是不是悦耳的音乐，
0: 对的，
1: 让人挺烦的。
0: 如果要是这个维也纳音乐会那样的，
1: 啊，对对对
0: 那就
1: 对对
0: 该向您收票了。这事儿啊，这个事情啊，女士，我告诉你啊，前提，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在这儿感同身受，
1: 好，谢谢。
0: 尤其对于这个低楼层的，离这个一楼啊，这个经营业态直接相关联的，刚才说了，仅仅隔了一个楼板，然后呢，必然对这个事情呢有切身的体会感受，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最严重的，因此我们感同身受，这是一。第二呢，针对这个噪声扰民这一方面的事情，业主。作为业主，作为邻居，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所以我们没法不支持您，而且从道义上、从情理上都应该支持您这个诉求反映。其三，您姑且先听我们宏宇给您做回应，因为我们支持您，刚才说了，支持您正常的诉求反映，所以我们积极的去帮您做沟通了解。把这个最近这几天来的情况一并反馈给您，您先听，听完了之后愿意的话，咱们接着再聊一小会儿啊。好，
1: 好，那我就等你没
0: 您
1: 事儿
0: 现在
1: 呗，
0: 先听
2: 先
0: 啊，
2: 听，好，那我们直播12345团队的记者呢，找到了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安所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们昨天呢到现场核查的时候，这家门店呢已经关门停业了。那工作人员呢也没有放弃，联系上了店主。那对方呢是这样回应的，说自己外出旅游不在本地，那暂时没法核查这个营业执照的相关情况。那也就是说，等店主回来之后，工作人员会再一次的上门开展查验。就是这个情况。
0: 就是说这个市场监管人员呢，接受了我们的反馈，当天就到这家就您楼下的这家叫什么这个音乐乐器培训机构是吧？
1: 丁丁音乐教室，
0: 叮叮当当什么就是到这
1: 丁
0: 个
1: 丁音乐教室，
0: 到这个音乐教室啊去现场去了解情况，但遗憾的
1: 好，
0: 是关门，店主啊外出旅行去了。他们之间呢，核查人员呢，就是说市场监管人员跟这个经营者呀进行了沟通，然后对方没有在锦州市内，外出旅行，谈好了，回来之后呢，接受这个相关手续的查验。所以呢，
1: 是好，
0: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至少事情有了进展，
1: 好，
0: 退一步讲，人家旅行去了，那么意味着就是这个闭店停业，那学员也不来了，这个声音也就不存在了，对吧？
1: 那他是永远就是这个有时间限制吧？过
0: 是
1: 一
0: 的，
1: 段。
0: 是的，回来之后呢，那么市场监管人员会到他那儿去，查验他的手续是否合法完备，这很重要啊。如果呢，这个手续既不完备又不合法，那么会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会有结果的。
1: 好，
0: 其
1: 但
0: 次呢，
1: 是之前
0: 您说
1: 他
0: 但
1: 就
0: 是，
1: 说是，但是他原来他说是那个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许可，他这属于那个教培部是吗？他是教育局给他发的，原来是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
0: 这个
1: 许可，
0: 相关的单位呀，有执法共识啊，教培归教培，然后呢，有一点啊，我跟你说最近的吧，今年1月1号新的修改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一个噪声有专门的这个处罚条例，其次，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对此同样有这个完备的说明，所以触及哪一条都是不好办的。这个对于业主维权，对于邻居维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接受这个，完了我们时间节目时间到了，先不说了啊。
1: 好，那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违反这个规定，那工商管理局有权利
0: 有
1: 给他吊销这个
0: 关注一下我们重播节目啊。好了，再会。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会诱发呢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她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0: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它，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会
0: 好，
1: 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还要打3针，但9到10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是
0: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2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

0: 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哈，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激素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激素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的，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说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

0: 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在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
0: 就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是好，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注
1: 对，
0: 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
1: 的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

0: 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百分之百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是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3: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4: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3: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5: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3: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

0: 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1: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2: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三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3: 今年五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市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城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市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介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2: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

0: 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1: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盼，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3: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
2: 暑运期间，研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6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0: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4: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1: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5: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还

0: 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1: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义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2: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10万元。
1: 下一步，义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扎实推动义县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

0: 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2: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3: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1: 依托帅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艾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智氢氨醇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零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3: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4: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5: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提，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4: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0000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

0: 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 1.5 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金、玉竹等十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1: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金栽子啊，鸡头黄金，东北的，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0: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两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2: 我们计划呀，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0: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3: 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和厚重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盘活乡村文旅，做强特色农业，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旅游加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辽西特色的共同富裕振兴之路。
4: 党建引领聚合力，农旅融合促振兴，小平房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 5.4 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集住宿餐饮、商贸购物、红色研学、休闲接待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承接乡村旅游、党建团建、学生研学等客流资源。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文旅产业年营收达150万余元，为村级发展筑牢文旅根基。
5: 我们村史馆、时光记忆馆、民族馆是在25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对外进行开放的，那接待了来自于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最多的时候日接待量可以达到500人次，让大家在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了解了小平房村的奋斗历程。
4: 为破解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短板，小平房村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沿链增值，村里依托优质南果梨种植资源，建成专业化农产品酒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系列特色深加工产品，构建起源头种植、精细加工、终端销售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的发展模式。
6: 现在年产值3000吨，现在销量非常可观。
4: 如今，小平房村拥有集体企业11家，固定资产5.2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200万元。凭借扎实的振兴成效，小平房村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辽西第一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辽西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村。
7: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通过二产带动一产，盘活文旅业态，推动三产提档升级，发展农旅融合项目，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纯具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3: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日前葫芦岛市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开展海上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织密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护网。
8: 本次行动聚焦龙岗区滨海沿岸安全隐患，针对经营主体、海上游客、日常巡查、安全设施、瞭望塔值守、海上交通安全等情况，对龙湾海滨景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检查与普法并行，排查与教育同步，在严查隐患的同时，面向从业人员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结合近期海上安全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海上安全规范。

0: 检要点，引导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合规经营理念，要求责任主体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海上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平稳有序。
1: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2: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者，也有阔别球场多年的草根球员。42岁的球员夏云鹤，学生时代酷爱足球，毕业后因工作繁忙长期远离球场。自主动报名参加盘超以来，他利用下班周末时间坚持系统训练，积极参与传接对抗练习，体能与运动状态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身边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3: 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呢，我发现这个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这个受鼓励吧。
2: 作为盘锦市全民健身重点民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足球，爱上运动。足球热潮从赛场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为城市注入昂扬向上的健康力量。近年来，盘锦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盘活红海滩体育场等大型公共场馆资源，面向市民定时开放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降低群众参与体育运动门槛，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主动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当中。
4: 通过举办社超、盘超、村超等一系列的群众体育赛事，充分盘活了城乡各类体育场地的资源和促进全民健身赛事的开展，掀起了全民运动风潮，引导市民走出家门主动健身，浓厚了全城的健身氛围，切实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立足寿元地所需和辽宁所能，用心用情抓好产业援疆。
1: 前7个月，辽宁装备制造业部分行业增势较好，进出口稳步增长。
0: 吉利在沈阳的新工厂实现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在现场感受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加速度。
1: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沈阳举行。
0: 我爱东北超讲述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暂别赛场，热爱依旧的故事。
1: 我省杂技剧先声正全力打磨完善，备战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跨越4000公里山川大地，辽宁立足寿元地所需和辽宁所能，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开展精准化对接、市场化联动，为新疆一地两市发展积蓄长久动能。

0: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江产业园一期八栋高标准厂房拔地而起，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沈阳无惧科技将在这里打造无人机装配项目，生产装配矢量无人机、应急巡检无人机和农业生产无人机，不仅带来无人机技术和就业岗位，还将全面打开边疆市场。
1: 一个是扎根塔城，另外二个呢是服务于新疆，第三个要面向中亚。
0: 在产业园内，沈阳中顺供应链公司的辽塔牌骆驼奶项目、辽阳不老梅饮品加工项目、河南贝迪塑业型材项目相继入驻。
2: 目前已有7家企业进驻园区，一期总面积5.8万平的8栋厂房已经全部摆满。下一步，我们正在加快实施辽江产业园二期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助力和服务咱们当地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3: 辽宁援建为我们实验区投资了大额的资金，建设了这么优质的产业园区，引进了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在我们实验区落地投产，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许多的工人就业问题。我们呢将后期做好这个整个园区的一个运维管理工作，服务好我们当地的企业。
0: 坚持产业协作，辽宁精准推进一地两市各类园区建设和项目服务。托里县智算产业园算力综合调度中心加紧建设，沈阳化工大学和大连化物所联合推进的特色资源绿色制造中试基地项目，辽宁东盛集团新型地模项目相继落地。十四五期间，辽宁对口沿江总计实施了373个项目，目前我省结合实际规划安排了326个“十五五”项目，其中产业类项目89个，总投资22.3亿元。立足区位差异和产业互补优势，两地企业积极拓展开放互联的新合作、新模式、新通道，建设辽塔货运大通道，共享经贸合作平台，依托亚欧博览会、辽洽会等平台，组织辽塔两地食品、药品、日用品及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交流合作。
4: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0: 在大连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塔一家亲主题展演活动热闹上演，以足球为纽带，各地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还能购买到新疆特色风物，品尝塔城地道美食。
5: 我们组织啦啦队为大连队加油助威，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0: 目前辽塔跨境电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中亚工业品数字集采平台正在积极建设，形成线上交易、海外推广、跨境结算、物流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以辽阳小北河和葫芦岛泳装为主的首单货物已于8月初顺利通关。今年我省选派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395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批。抓好每一个援疆项目，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让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8师、第9师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辽宁人民的深情厚谊。本台报道。
6: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前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运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4%，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铁路机车、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全省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3.0%，全省市场销售降幅收窄，绿色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稳步增长，据海关统计，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46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2634.8亿元，增长12.2%，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农产品、船舶和汽车等机电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 此外，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0%。 本台报道。
7: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新工厂脱胎于一座老厂房，在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投产下线。在汽车产业里，这样的盘活速度和改造路径绝无仅有。
8: 总装60秒，通俗来讲。

0: 钟下线一台整车，这就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设计速度，也是不少车企新建工厂的目标。可现在这条全速运转的产线却是由老厂房直接改造而来。
1: 我们将我身后的这个原先生产纯燃油车的生产线改造成我们吉利目前最先进的混动新能源架构产品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既要保留原有的大部分的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那么以最精益的方式来实现我们产品的投产。
2: 改造并不轻松，通过与政府服务团队的紧密配合，企业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复工复产。今年以来，一万多台银河星耀 6EF 从这里下线，带来大约7亿元产值。
0: 汉中车间是整车生产企业的核心车间之一，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在这里呢，机器人是绝对的主角。现在我所在的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汉中车间里，789台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但有意思的是，其中400多台都是老厂留下的旧设备。团队呢没有直接换掉它们，而是重新规划了作业路径，智能化排程，让旧设备跑出了新效率。
2: 工厂火速转动，更多的功夫需要下在工厂之外。当地改换新思路，先由平台公司接手厂区，先期完成厂房和产线基础改造，让企业能够拎包入住。另一边，政策支持人才储备，配套企业的能力摸排同步进行。
3: 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们都快速的这个成立了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生产基地的一个技术改造和升级。这种盘活思路是为全国这个传统汽车产业老旧厂区的这种转型升级提供了我们的沈阳范本。
2: 工厂开动以后，配套企业也跟着忙起来。目前吉利已同步引入10家供应商，并与5家辽宁本地供应商展开合作。按照规划，明年本地配套率将达到80%以上。
0: 工厂的生产速度背后是沈阳盘活存量资产、承接整车项目、组织产业链配套的综合能力。北盛工厂重新转起来，也让沈阳汽车产业在新能源赛道上重新加速。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4: TIR 沈阳集结中心昨天开通沈阳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沈阳至蒙古至俄罗斯两条跨境运输线路，其中沈阳至巴库的线路是今年5月沈阳至阿塞拜疆 TIR 通道的迭代升级线路，相较原线路全程节约近2000公里，运输时间缩短约20小时。
5: 我们设置了专属服务岗，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与巴克图口岸海关建立了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申报、施封、放行一路绿灯。
4: 目前 TIR 沈阳集结中心已开通至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6国的10余条跨境运输线路，
6: 充分发挥沈阳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平台优势啊，助力我们外贸企业抢抓机遇啊，辽阔出海，拓展市场。
4: 本台报道。
7: 新华社客户端转发经济参考报报道，常年销量20亿元加，沈阳这3家商超为什么行？报道说，在辽宁沈阳有3家商业主体持续火热，铁西万象汇零售额连续3年突破30亿元，盛京大奥莱连续4年跻身全国奥特莱斯20亿元俱乐部，比优特超市2025年总营收突破20亿元。文章分析，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的当下，这3家商超通过打造社交货币，加强社交平台互动，用有趣有梗的线下场景激发顾客的分享欲，将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客流。通过深耕场景体验，打造场景化沉浸式的消费新模式，激发消费活力。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品牌矩阵迭代，让顾客来了还想来。
8: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18号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
4: 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

0: 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集中展演由薪火相传、红心向党、如诗年华、快乐成长、强国有我、争做栋梁等篇章组成，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1: 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小池》这首歌里的美丽的风光，希望我们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山河无恙。
2: 我们今天唱的是《娄山语》，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娄山关的战争故事。我希望能够通过唱出这首歌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3: 演唱这首歌，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与骄傲。以后我要继续学习雷锋精神，希望其他小朋友也学习雷锋精神。
0: 同声里的中国展演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本届活动今年四月开展以来，全国共有8万多个歌咏团队参加，1430多万人次少年儿童参与，首次实现了全国各地合唱团队和代表现场参演全覆盖。
4: 这次演出的这个节目呢，恰巧跟我们辽宁的孩子也有梦幻联动，那么我们会共同演唱一首歌曲，叫做《追光少年》，以歌唱的形式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音乐思政课。
0: 本台报道。
5: 8月20号，省法院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法院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人民法庭建设强基固本，全面促进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扛起坐实定分指征、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宁的职责使命，坚持把优化诉讼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减轻百姓诉累体现到法庭工作各环节，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严把选人用人关、人情亲情关、党风政风关，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省法院院长主持会议并讲话。本台报道。
6: 辽阳市太子河区纪委监委把监督融入服务企业全过程，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跟进解决，让惠企服务更有章法，更有温度。
0: 辽阳市普雷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子河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达6500万元，已超去年全年80%，产品供不应求。强劲增长的背后，企业既喜且忧。
7: 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发展呢一直很不错，但是随着发展之后呢，我们这个产能就有点跟不上了，明知道能接的单就是没接到。
8: 所以那我们最需要的是需要这个资金来进行投资扩产。
7: 对对对，需要这个叫银行的来资金能够支持我们。
0: 环保设备制造验收前期垫资大、回款周期长，企业时常面临阶段性资金压力，不敢轻易扩产。太子河区纪委监委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发展瓶颈，通过调研协调发改部门组织引企对接，打通企业授信审批各环节堵点，
9: 全面梳理企业的资质、运行情况、资金流水等信息，精准为企业匹配2家意向银行，在区纪委的全程护航下，顺利地帮助企业获得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0: 资金到位，企业放开了手脚，新订单陆续落地，发展形势非常好。目前太子河区相关职能部门已摸排538户经营主体，通过系统梳理，已帮助多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10: 我们也持续健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问题收集、专人跟进、办结回访的闭环管理体系，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查摆和补齐政务服务短板。
0: 本台报道。
11: 8月20号，辽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选举李勇为辽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6: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遗憾止步四强，而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拼搏，为球迷留下了无数精彩瞬间。比赛结束了，但两个城市并未真的离开。
5: 在62257人的注视下，呼和浩特队在大连孙武湾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最后征程。万众瞩目下的奔跑对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是一次圆梦之旅。
12: 我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孙武湾的场地上，这不愧是亚洲第一组，这么多球迷看着我，我想我必须做得更好。

0: 看台之上，呼和浩特队球迷一次次唱响战歌，全程竭力呐喊助威，陪伴队员们奋战到最后一刻。
1: 我们有好多人，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我连夜开车14个小时从呼和浩特来的大连，不管他输赢他去哪儿，我们愿意跟他们走。
2: 我们是从大草原来的，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大草原的马一样驰骋在赛场上。整个球队内部我们是团结一心的，包括我们球迷也是团结一心。
0: 纵观全部常规赛，这支年轻的队力的开端，
3: 我是沈阳体育学院的，完了沈阳队有我的师哥，希望他们后续有好的成绩，完了我会持续关注沈阳队。
4: 东北跳这个平台嘛，让我们一个草根的球队能跟东北三省的球队高水平队伍来交手，对于我们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希望来年的东北超我们还有机会参加。
5: 连面队的任意球，
6: 球进了。
0: 那个夜晚拼尽全力的通辽队在第92分钟遗憾被对手截平，无缘四强。虽有遗憾，然而在所有人心中，拼至力竭的队员们早已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7: 我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城市的英雄，拼到了最后。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我草原人民的豪迈，我草原人民在场上的拼搏精神。
0: 当队员们向看台致意时，回应他们的不是叹息，而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这一刻，讲不出再见是球迷们最深情的告白。
8: 抬起头，别趴下，别有点咱们齐拍一拍，你是叫什么？
0: 一场遗憾的平台挡住向前的脚步，却挡不住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中国超带来的热血早已深植在每个小伙子心中，
9: 对足球的热爱吧，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我们队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今天以至以后我们踢球的动力吧。
10: 我们的人生还没有输，然后通辽足球也没有输，等待明年东北超的时候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11: 还是会一直支持通辽队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输与赢无所谓，很棒啊，通辽加油。
12: 东北超不说再见，
0: 讲不出再见，因为热爱从未落，不说再见，因为我们并未真的

0: 台报。
1: 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辽宁杂技剧《先生》、舞蹈师《古色国宝辽宁》两部力作即将登台，目前两部作品正在全力打磨。记者今天走进《先生》排练场，一睹风采。
2: 历经106场巡演归来，《先生》在一次次市场检验、专家评议中持续迭代升级。今天的排练厅，他们正筹备在沈阳的最后一次联排，用极致打磨冲刺国家级艺术最高舞台。
3: 针对辽宁多民族的融合，新增了多个少数民族的演绎和桥段，让东北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御风雨的历史形象通过更具象、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呈现出来。
2: 升级舞美适配性，细化人物情绪表达，国家级舞台的淬炼让每一组动作都能成为承载家国情怀、民族风骨的叙事语言。
4: 我从你的这个裙子和泡菜坛子一眼就能发现你是这个朝鲜族的这个特色哈。
5: 对对对，我的这身衣服是非常有朝鲜族标志性的一个特色在的。这个裙子是非常有限制的，我在奔跑的过程中它会往我的脚底下去，可能会把我半摔倒，然后通过无数次的练习然后改良，去尽量的让它不影响我的表演。
6: 它是在山里边游牧民族靠打猎

0: 和游牧饲养驯鹿为主。然后我们这部剧呢是先生鄂伦春族战士跟抗联战士在山林里面雪地里边跟日本人抗战到底。
1: 新角色你赋予了什么样的情感没？
2: 更加的豪迈，动作更加的开放。
1: 粗犷。
2: 对，粗犷。
3: 我原本技术非常熟练，因为这个衣服它非常涩，非常厚，我加练了很多很多遍。
4: 作为辽宁首部以杂技剧形式亮相的作品，先生以精良的创作水准、严苛的艺术打磨，进行着新时代传统杂技赋能重大历史叙事、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践。
5: 让全国观众看到辽宁的红色故事，是各民族同心汇聚的故事。辽宁的文艺力量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力量，在国家级舞台呈现最具诚意、最具东北特色的精品剧目。
1: 以百场巡演淬炼精品，用匠心致敬民族舞台。先生的每次升级都是辽宁文艺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再过几天，我们也期待先生带着打磨后的全新质感，带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在国家级的舞台上奏响属于东北大地的时代先声。本台报道。
4: 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近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历代治家传世典籍，展出书法、绘画、瓷器、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件组，深入挖掘历代先贤清官廉吏家规家训中蕴含的修身齐家、崇德尚廉精神，弘扬传承优良家风。
6: 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展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家智慧，涵养廉洁操守、严格家教家风，进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廉洁自律、修身齐家、崇德重礼的良好风尚。
4: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2号。本台报道。
7: 2026年辽宁省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沈阳举办，15支代表队共计234名选手，围绕统计法律法规、数据质量管控、大数据应用处理等内容展开比拼。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近日顺利完成交易，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物流发货等全流程配套，预计年河蟹交易量超5万吨，市场将在9月中旬正式启用。本台综合报道。
8: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落子。

0: 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还得是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

0: 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

0: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0: 统制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

0: 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五成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1: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 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

0: 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

0: 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

0: 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行程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0: 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静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市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静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2: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 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

0: 并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1: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2: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本次活动摒弃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3: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1: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一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回归本真。
0: 近日，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4: 捐赠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5: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4: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6: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4: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7: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 连日高温退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0: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3: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0: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
0: 今天有点与众不同。第一，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及时发来这个午间天气预报，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开了这个天窗。大家要如果真的格外关注这个午间天气信息的话，请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最有效的是明天早间的天气预报。此外，我们的电话今天也是一个例外啊。请电话编辑抓紧来推进。目前获知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天气过程吧，就像今天早晨提供的那样，依然还是没有期待中的这个有效降水啊，多云归多云，还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在这方面别寄予太大的期望值。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沈女士。
0: 喂，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请讲。
2: 您好。
0: 你好，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
2: 哎，你大点声，我听不着，我聋。
0: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来说一说。
2: 我要说，我要是退休的职工，我是二级的大具体拉链厂的。我今年89。另一方面吧，我们老爷子吧，是果蝇，他是热控的，他退也是退休，他那个绝体了，那也黄了都。完了，我上我那同志家呀，串门去了。完了，他说他那老他也是大具体二局的。完了，他那老头没有的时候，人家给那取暖费转到他那里头了。我行，我也问问这个到底行不咋办呢？
0: 啊，听明白了。
2: 啊？
0: 我说我们听明白了啊。这个接下来呀，年纪大了，89岁了，老人家，您就拿着话筒静静的听，我们那大点声给您做回应。
2: 你大点声
0: 啊！
2: 我这也听不着啊。
0: 我们实际声音很大了啊。

0: 您听清就行。这个事儿啊，刚才您说这个二局，我们理解就是二轻局，对吧？二轻局所属企业，您说到了拉链厂是吧？
1: 对对对，
0: 在北京路北山宾馆西面这个企业，但事实上这企业早已经破
1: 现
0: 产
1: 在
0: 了。
1: 早已经黄了，
0: 对了，破
1: 对，
0: 产了。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老伙伴儿，有的呢，这个也是这家里边的顶梁柱过世之后呢，把这个男方所在单位承担的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件事情，转到
1: 我的名下，
0: 对了，转到这个女方名下了，因为这个仅限于一种情况。仅限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女方所在单位条件好，具备这种承接能力。
1: 他那个黄了都
0: 能黄了之后呢，就不存在这事儿
1: 不
0: 了。
1: 准给，那
0: 对。
1: 黄人家他老头也没了，人家也转到他是
0: 按
1: 吧？
0: 您老能听得明白的话，简单的讲，就老头不在了，那么老头单位承担的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转到如果这个妻子本人的这个作为女方啊，单位还行，有条件的话，那就可以承担过来；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讲不了了。
1: 整不了了，
0: 对的。
1: 整不了了，整不了
0: 这样啊，我们这个跟您聊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宏宇啊，把这个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再给您反馈一下，您听好下面的话啊。
1: 那啥，我还听我的电话撂吗？
0: 不料您拿着电话听就行啊，
1: 好
0: 哎，
1: 嘞，好嘞。
2: 好，那沈女士您好，您那个耳朵听不太清哈，我大点声说，您听着啊。好，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转制科，那工作人员呢是这样答复的，拉链厂呢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去，喂，您能听到吗？
1: 你叫红雪吧？
0: 叫宏宇。
2: 宏宇，
1: 啊，红雪，
2: 啊，
1: 我天
2: 对。
1: 天听您的，您这太好了，我这没有事，我寻思求求你们。
2: 啊，好好，那您听好了啊，您
1: 好
2: 听
1: 嘞，
2: 好了，那就是我们咨询了人社局破产企业的转制科，那工作人员是这样答复的，就是这个拉链厂啊，没有在人社局托管，那取暖费报销呢，需要找拉链厂原单位，那咱如果企业已经破产了，那这个取暖费呀，就要由个人自己承担了，您听明白了吗？
1: 哎，我听明白，我就不有个例子吗？
0: 那个
1: 红
0: 例
1: 雪，
0: 子的情
1: 那个
0: 况
1: 有个
0: 呢，
1: 例子，这人
0: 对，
1: 家他也是对现老头没了，人家他不也给那个转到他那上了？他也是大集体二级的。
0: 刚才呀，我给您帮您分析了这个事情，也帮您解释了一些情况，我离话筒更近一点啊，便于您听得清楚，坐姿不太好，那就是。老头没了，这是共性的，就是您家的老伴儿和对方家的老伴儿都不在了。但是呢，他家呢这个人老太太单位有这个条件，就能把这个取暖费报销这个事情担过来。如果比如说像您所在的单位锦州拉链厂，这企业早已经破产多年
1: 对对，我
0: 了，
1: 说，
0: 黄摊儿了都。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再去找这个企业。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件事情了，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宏宇给您说了，在更早以前，这个原企业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像劳动部门，就现在的人社局啊，没有向
1: 交
0: 他
1: 什么
0: 们
1: 费用给这个？
0: 办理这个相关的托管手续。再把这话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把钱交到人社局那儿，所以人家就不管你。
1: 行，
0: 对，
1: 好了。
0: 这事儿就相当于什么呀？说，举个例子啊，你老啊，这个夏天，你这个有两个儿子，假设啊是这样啊，那么其中呢，这个老人跟儿子有言在先，说你们好了，我培养你长大了，你工作了，你上班之后，你把工资交到家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帮你娶媳妇儿。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孩子交了，另外一个孩子他不交，他把这工资都自己留起来了。那么家长一气之下说：“好吧，你这样以后我也不管你啊，哎，就是这样。
1: 哎呀，
0: 我
1: 父
0: 给你
1: 母
0: 举这么个例子啊，
1: 啊，
0: 就是
1: 你
0: 这
1: 给我
0: 样。
1: 举那例子，我是明白。
0: 哎，
1: 我这。

0: 人吧，穷有志气。我也说心里话，要是我一年我对付对付，我也能交你1000多块钱。我这钱自己，我都现在我都89，我都独立住呢，我没跟他在一起。
1: 好啊，就是。这家里边的事，刚才我跟你老举的是例子，可别当真啊，别当真。然后呢？
0: 你说吧，没事儿，你就耽误你时间了。你要忙，咱就撂了。
1: 然后啊，那个89岁高龄老人，只要到90周岁，您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对高龄老人的这个津贴，又多了一点钱了。然后呢？
0: 我现在我国家不给我30块钱吗？
1: 是啊，到明年还会多一点的。然后另外呢？
0: 我给我的30块钱都是你们这个平台给我联系的，为啥呀？我原先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1: 哦。
0: 因为我那儿子们人现在都有个家庭，都有儿子有孙子啥的，人家也都挺忙的。你说我这。我自己能吃上这口饭了，我就不错了。
1: 好的，那就按这种想法，按这种心态，健康长寿比什么都好啊。
0: 哎，没事，给你添乱了啊。
1: 如果呢，老人家如果再健康地活20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
0: 现在我都活够了，但咱没办法呀。那会我大，
1: 要我要像你老这样，我就活不够。就是那还就健康的活多好啊，那个月
0: 好啥好啊。哎，你说，哎，你是宝昌吧？
1: 对呀。
0: 你宝昌，我跟你说，我天天听你的节目。那个我你没到这个年龄呢，到这个90来岁了，哎，一天呢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但啥呢，你说缺吃不？不缺吃，我有退休了。哎，来，有人，
1: 我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吧，就这样，这有客人来了，你看，哎，多好啊。这个90岁了，完了家里边还有来访的客人，老伙伴们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所以呢，我们祝福这样的老年人健康长寿。
2: 是。宝昌老师，你说听这个老人的声音特别年轻，是吧？
1: 他真不像那个90岁的人啊。
2: 对。
1: 然后刚才。还有来访者，第一，高龄老人家里有访客，这是一件开心的事儿。
2: 对，
1: 跟年轻人谈不了的、谈不来的话题，哎，遇到老伙伴就跟那个吸铁石一样，吧嗒一下，人家接下来什么话题都来了。其二呢，思维一点都不乱，多缜密呀、啊，并且还不忘说这个，哎，有客人来了，完了。还说谢谢。
2: 你一听老人声音，我就觉得他是个要强的老人，是不是？
1: 人家有那句话说这个，刚才怎么说的？就是这个，不求别人，那个心态很好的。
2: 对。
1: 省一点儿，然后这1000多块钱取暖费就出来了。哎，但凡有这种心态就好。
2: 对对。
1: 自强。
2: 好，那
1: 所以我们对就祝福这样的老人们。
2: 对对，好，那也祝福在看我们节目的老人健康长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在自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
1: 来，又有电话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嗯，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高超你好。
1: 就是一位先生，声音很深沉的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分享或者帮您沟通的，来说一说。
2: 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暖气报停以后啊，这个供暖公司就把这个上下这个上水管和回水管全部切断，然后再贴上封条。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合适，特别是现在吧，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陆续都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楼道里的暖气管啊、上水啊、下水啊、回水啊，都弄得非常好。在报停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建议呢，就是供暖公司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封条贴在这个阀门上？你这样来讲也一样能起到作用，因为现在他把这个管断了，然后再贴一个封条，和这个不断管把这个封条贴在阀门上，我想作用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说咱理解这个供暖公司的用意，就是我如果不断管，你可能有偷热的，那你就说你供暖公司经常下来这个和稽查人员来查一查，发现这个问题再处理这个欠热的用户也一样。我就是这想的，因为我设计一个房子，我今年我就要报停一个房子。但是呢，那个楼现在就是我那个地方呢，改造的特别好，特别规整。我去前年报停的时候，这管断了，然后这个都拉的乱七八糟的。现在这改造完了，我想我要再今年再报停，是不是也会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这个意思。
1: 也许是，或者说必然是。这个事儿啊，这位仁兄，您贵姓啊？
2: 我姓林。
1: 好，哎呀，挺古老的姓氏啊。咱们来聊几句这个话题啊，别太展开了说，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了解的比较多。过去跑新闻的时候啊，长期跟这个供暖单位打交道，从。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供暖部门最忙碌的时候。
2: 我知道。
1: 五月份，通常在锦州地区，五月份，因为这个3月31号，供暖期结束，然后4月份就开始啊，内部的这个修整，然后呢，外网的检修需要挖坑啊、换管啊等等的。
2: 对。
1: 每年都在做，为什么呢？这个管网啊。年复一年的，然后今年这段有选择性的，这段已经烂得不像样子了，或者说塌了，这个车辆碾压等等啊，造成塌方，然后更换，明年呢又出现那段出问题了等等，所以呢这个外网内网放到一起，9月份之前必须得9月份吧，把这些事情都要彻底结束了，然后接着打压试水期间呢另

0: 另外一个程序呢，就是采购当季的取暖煤，生产用煤，对他们来说。至于说这个断网用户，刚才您提到了，说能不能把这风条贴到这个阀门上？要理论上吧，那贴不贴都行，就只要这个用户自觉、守法意识强、道德水准高，贴不贴都行。但是现在
1: 对，
0: 你别说贴阀门上，贴脑门上，哎，这个该那什么，该做那样的事儿的人还是做，否则的话，那个供暖稽查他就不会忙山，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了。抓到一个就是不是说算谁倒霉，抓到了那你就啥也别说，接受人处罚。那么，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咱们都提到这个稽查人员了。那胡传魁说，这个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面对的那么大一片儿，比如说过去传统意义上咱们说的一热二热加上供暖公司这三大家，现在叫供热集团，负责这个这么大城区，三个主城区啊。古塔、临河加太和，你外延还说涉及到这个松山新区，那么大一个主城区，然后你说这个，几十万户，他去哪里去查得过来呀？然后就相当于，像那个国外那个地铁稽查人员似的，你随便进，你但是要求你必须买票，你一不买呢，被人查出来了，刻意重罚。这个也是，过去呢，因为搞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被拉去跟着人家，按照掌握的线索进到某一户窃暖的人家里，弄得非常尴尬的，就是稽查人员呢到他家里边，人家按照了解到的情况，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多天了，然后呢，安排媒体一起去。媒体的记者到现场去采访，把这个，私自窃暖不交费那个取暖的这种行为啊，然后予以曝光，看到的确实如此，这是一。还有呢，让这个供暖人员很尴尬的，或者说让稽查人员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不断网，就是不用那个这个切割锯啊，或者什么那个。热熔是什么？就是总之不把它切断了，阀门一关闭就可以了。那过去那个锁闭阀，但是呢，无穷的这个市场吧，什么东西都有卖的。这些本来应该归属于专属部门所使用的工具，这个市场上也有卖的，所以就流向了这个。特殊的有需求的这个人家，甚至还有这个不是人家的法人单位，就是公司啊或者什么，窃暖，他把这个阀门打开了，因为网没断，所以呢照样使用着。使用呢，在供暖单位看来，只有靠稽查人员现场了解情况才知道。那么就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人家。在里边照常使用，你一敲门，人家不给你开。他家暖气是热的，但是呢，没有不交取暖费，就是名义上告诉你我们不需要这个，今年供暖这个停止供暖，我们不交费了。但事实上他照常使用，所以凡此种种各种各样的情况，私自开栓、开锁，这个开阀，然后呢或者断网在街上，或者在里边做了一点，你从外边弄，人家从里边反倒再接一根管进去，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招法来应对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交钱，还用暖。所以热源企业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查得也很紧，因为他们受损失。其二，比受损失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不公的行为。那么多的用户，人家都正常的。这个说我需要这个热源，我就交费，缴费取暖。那我今年有什么事情不在这儿居住了，然后呢我就不缴费，有申报的提前申报，告诉今年呢，我这儿呢不需要供暖了，然后呢，供暖公司采取一个相应的办法来处理就是了。刚才咱们说了，哎呀，还想供暖还不想交钱，那么这样就是。

0: 窃取热源，给公众带来一种有失公允。凭什么他这样啊？凭什么你这样做呢？所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因此，供暖部门每年都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的稽查力量去做这个事情。更重要的，第一，靠这个申报停止供暖的用户真实的这样去做，而不是这个窃取热源。第二呢，供暖部门最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索性直接用那个环切这个工具把这管网给它切断一段儿，来年再需要恢复供暖的时候提前申报，然后他们用那个这个热熔这个工具啊再给恢复过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您说到了，我们也看到关注到您拍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啊，这个照片看，应该是在楼道内弄的那个管网，就是都用那个外边呢，用那个聚氨酯什么的这个做了保温处理，然后呢一断网呢就中间就给它切断了，管子也都外边那个保温层也给你破坏掉了，切下来这一段儿。我知道您反映这情况，第一呢，从美观程度上有所顾忌；第二呢，说从这个管网呢再利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提了一些看法。这样的建议，开宗明义，您人家这位先生一开始就说到了提个建议啊，您放心，我们会在今冬供暖开始之前，把这个供暖用户这样的建议啊，适时的反馈给供暖部门，看看他们的能否接受并采纳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见。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刚才交流了一些，特别是单方面我把我们此前预见的，就从新闻采访那个角度预见的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咱们在一起探讨了一下。断网这个事儿吧，我们了解，把这情况向那个供暖部门呢反馈之后呢，如果对方肯于给我们再提供一些，就这个市民或者说对他们来说这个供暖用户这个建议，如果他们肯于反馈一些看法的话，我们再适时的给您做回应，行不行？
1: 行，
0: 啊，
1: 你说这个我也理解，这个企业有企业的想法，另外呢，这个确实这个有不讲究的人，咱也不排除，我只是这么想，因为我看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我这楼道整特别规整，要再整的破烂烂尺，确实不好看，
0: 你
1: 宝
0: 说的
1: 昌你
0: 对。
1: 这一说我也理解，这个我就是这个建议，如果说能采纳呢，他供暖公司再采取点别的办法控制住这个窃恶行为，更好。如果不行呢，那还是按照人家企业的做法，人家断了，再等你到恢复的时候，再给你接上呗。尽管不好看了，不好看，但是企业利益保住了，这个我理解。
0: 连
1: 行
0: 先
1: 吧，
0: 生
1: 宝强。
0: 这个建议提的其实有道理。刚才人家又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从供暖企业那个角度，充分的考虑了这些。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了您传过来这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啊，那个保温层外边用的红色的那个叫什么胶带还是什么涂
1: 对，
0: 层呢，是
1: 反正
0: 吧？
1: 特别
0: 都
1: 规整，
0: 处理好了，因为现在呀，
1: 确实漂亮。
0: 全国家呀有这么好的一个利民政策，就是拿出70万亿来搞这个管线工程，分散到各地，每个城市都在做。你看锦州这个大街小巷的，你看那个路啊，
1: 对。
0: 早晨我办点事情回来的时候，在那洛阳路上也看到，其他路段也有。分割启动的这些事儿啊，拿
1: 对，
0: 出
1: 正
0: 那
1: 在
0: 么多
1: 维修。
0: 巨额资金来做这个，包括您说到的这个小区的管线改造，没有办法了，这老管网太老了，就像血管发生淤堵一样。那么现在呢，采取一种新办法，换新的管
1: 对，
0: 线，
1: 楼道都换了。
0: 期待着这个新的供暖季开始，然后呢，能提升一些温度，就供暖效果更好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今年我们算是首开这个供暖的话题啊。这个连先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建议，往后这样的供暖话题还会多了。

0: 还会很多的。我们优先把您这个建议反馈给供暖部门，然后呢，就刚才说的内容啊，一旦有回应，我们再给您做反馈，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就这样，
1: 好嘞，
0: 嗯，
1: 啊，
0: 再
1: 谢
0: 会，
1: 谢组
0: 嗯。
1: 长啊，哎，好，再见，好。
2: 广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电
0: 是
1: 话。
0: 来接听电话。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你好，我是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49号和50号的东侧，中间有杆路灯不亮了。这个路灯吧挺主要，它是49号和112号楼吧都走这儿，完了拐弯吧，下回，回来的时候骑电车出入的时候吧。还有垃圾桶有一排，完了还有停车的车搁那嘎达，一不加小心吧，那个电动车黢黑的就行，容易撞上。
1: 有道理。
2: 完了我是打过那个社区吧，打了3回电话，他都是第一回吧打，他说那个，他说不归他管，他说我告你电话，完他说我再给你忘给他告那一声。完了，我等几天没信儿，完他还是那个没信儿，完我又打这个第二个电话，他告我的，他告完我那个，又给打这个电话，他说这个也不归他管，他说他又给我一电话，他说你再打那个电话，他说也还是这说的，他说我给你反映，我跟他那个告呢，那个告他一声。
1: 刘先生，您所在的这个住宅小区啊，归属于或者说这个哪个社区啊？划分的话，属地管理归哪个社区呀、
2: 这个哪个社区我不太详细，
1: 您
2: 反
1: 的
2: 正就
1: 电话
2: 是
1: 你
2: 这
1: 打
2: 个
1: 给哪个
2: 龙
1: 社
2: 江
1: 区
2: 南
1: 了？
2: 里龙江东社区应该对。
1: 不，就是你电话你打给哪个社区了？
2: 电话我这个，我就有那什么，就是微信有社区那网格员，完我就是搁微信语音说的，完他告诉我的。
1: 就是明确一下，刚才您说这个。这个诉求案呢，说地址的时候，我笑了，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内蒙古或者新疆某一个地名似的，一大长串儿。我是锦州市临河区龙江南里龙江东街什么，这个100多少号楼，100多少号楼的东侧，一
2: 是
1: 大长串儿。
2: 49号和50号
1: 不
2: 楼。
1: 要紧，不要紧，关键就是这个。

0: 龙江南里，对吗？
1: 对对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联系那个对应的社区的，不用您再费周折了，我们帮助您沟通啊。
1: 行行，那好，
0: 因
1: 谢谢。
0: 为本周早些时候啊，接到一个同样是龙江南里，多少92号楼啊？是那个就是贵州街加油站路北
1: 好。
0: 那个地方，然后呢，接那个小区内，其实那开放式的小区，南北的那一条小巷道，然后有四盏灯。从南到北都不亮，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但是我们沟通了之后，我当天下午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信心继续跟这个，当然他那是贵州社区，您这个应该叫什么社区呀？
1: 叫龙江东社区，
0: 龙
1: 应
0: 江
1: 该
0: 东
1: 是
0: 社
1: 龙
0: 区
1: 江
0: 哈。
1: 东社区。
0: 好，我们一定会帮助您，尽早把这个问题让他得到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哎，
0: 别客气，
1: 这
0: 好。
1: 杆路灯吧，太重要了。它那个49号楼和112号楼出入都是那必经之路。完，它还拐弯儿。下黑回来时候吧，要不那个得相当的小心，不小心就是电动车出人家49号楼出来的时候。和进的时候，还拐弯就行，容易碰撞。
0: 对的，对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啊，尤其需要这个路灯。
1: 是，他要旁的路灯吧，不亮吧，就不亮就不亮。我就是那个不打这个电话了，我打好回电话，
0: 您那
1: 半
0: 小
1: 年多了，
0: 区，有没有进行过改造啊？
1: 没有，
0: 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是吧？
1: 啊。
0: 好，那更需要这个路灯
1: 对，对对对。
0: 了。亮起来之后啊，路灯一亮，眼前就亮；眼前一亮，心里边就跟着亮堂。所以呢，
1: 对对对。
0: 您放心，这事儿我们肯定帮助您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这样，
1: 谢谢，太感
0: 好，
1: 谢
0: 刘
1: 了。
0: 先生啊，好的，再
1: 哎哎，
0: 会，
1: 好好，哎，谢谢。
0: 一样，
2: 是，又来一
0: 还
2: 电
0: 有
2: 话
0: 电话，
2: 是吗？
0: 还有电话，我们就接着来接啊。
2: 对。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国强老师啊。
0: 哎，
3: 哎呀，我太想你了！各个记者呀，都太谢谢了。上回那个，我跟你反映那个，我那取暖费的问题，完我去上单位找去了，他说不管呢。
0: 取暖费的问题，
3: 啊，
0: 到单位去找了，
3: 对呀。
0: 找出结果来了，是吧？
3: 啊，他说不管呢。我说我是县医院退休的，我
0: 哪儿什么？
3: 果阳大集体。
0: 设计院退休的，
3: 啊，
0: 锦州市建筑设计院退休的。
3: 建筑段果阳集体退休的，
0: 那个。我刚才呀，这个我们导播也在跟我说这情况。
3: 啊，
0: 您是什么单位退休的？
3: 基建大修段，
0: 大修段啊，
3: 啊，
0: 建筑大修的铁路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就湖北路上那个建筑大那个对吧？
3: 对对对。
0: 房建段，过去叫锦铁房
3: 哎，
0: 建段对吧？
3: 对对对
0: 在
3: 对，
0: 那儿退休的，铁路职工，然后涉及到取暖费。
3: 对，我是集体，
0: 虽然这个就是锦铁分局已经撤销了，那么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们帮助您沟通。西天取经，历经波折，我们也费点力气不要紧。但是呢，给您消息，您听好啊，这件事情啊，刚刚我们的这个。这导播还在告诉
3: 哎，
0: 我，
3: 好。
0: 替您打听了，有消息了，但是这消息我告诉您，对您一点都不友好。第一，就是明确地说了，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退休那个取暖费报销的待遇。简短的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剩下的路。还很长，需要您慢慢的掏腰包来支付每年的取暖费，就是这样了啊。顺带着我那个鼓励鼓励您，给您打打气儿，就是这个刚才呀，有一位。

89岁的长者，那老人家也提到了这个取暖费的事情。不管家里边什么情况，老伴儿啊过世了，什么什么情况，但核心问题和您一样，就是这取暖费，谁给报，能不能报？

0: 那些人情可言，就是一刀切的，就这么制定的。他的政策和您遇到的情况的政策适用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都得自己来解决它。那个老人家呢，很乐观，说我可以不求人，我有能力，我省一点儿，这个1年1000多一点这个取暖费我能够报销，自己给报了。所以呢，您呢，王女士，我希望您还恢复刚才电话接通伊始那种乐观的状态啊，大大方方呢就面对这件事情。既然解决不了了，既然报不了，不如就接受了，对吧？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自己面对它，然后呢，我们还离不了这个采暖，就得花点钱，自己花钱，自己找温暖，行不行？
1: 哎呀，宝强老师，我谢谢你，你说啥我都听。
0: 我说
1: 也
0: 啥
1: 谢
0: 您都
1: 谢
0: 行，
1: 你啊。
0: 这个诉苦啊、抱怨的话都无意义了。现在呢，就需要我们来面对。一张票一张票往外拿够了之后，今年您的房间就是温暖的，啊，
1: 也
0: 别
1: 谢
0: 让
1: 谢
0: 自
1: 你。
0: 己受冻，花点钱，然后呢，别生病，比什么都有用啊。
1: 昨天吧，宝强老师，我跟你单位也说了，我说我是低保，始终低保。
0: 哦，还是。低保待遇
1: 对，
0: 啊，
1: 完了完，完了低保，完了给我一个廉租房，我这不是上回跟你，上访一回嘛，就你给我解决那个电线的事儿，那就是我，
0: 这声音不太清楚，解决什么的事情？
1: 就是上回你给我解决那个楼上的电线的事儿嘛，就
0: 电
1: 是
0: 线啊，
1: 供电那个，我就是那个我叫王宝芝。我是低保户回来的，我这房子吧，是政府开发的。我原先我就没有房子，原先那是就是一个地震门，政府给我单独给我的房子。
0: 哎，那是这样啊，那个话说到这儿了，您又是低保待遇享受者，你完全可以向那个所在的社区提出来呀。这国家对于这个，就或者说政府对于低保政策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那取暖费啊有减免的。
1: 关键吧，关键我退休了，人家我就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了，所以说我就回这个一楼来了。我一年住一回院，我一个月吃药1000多，所以说我就找单位的。
0: 过
1: 刚
0: 去
1: 才
0: 曾
1: 有
0: 经享受过低保待遇，现在条件改变了，
1: 啊，对，
0: 突破那个低保那个底线了，然后呢，
1: 嗯。
0: 就证明您的收入高于那个了。
1: 我自个儿自愿退的，我就寻思给没有房子人家住，我也是思想高尚的，我也是想要党号召。我说没办法，我说我这干一辈子了，连水泥带砖的，我说干一辈子了，连这点待遇都没有了，我说我实在心里都不好受。我说3000块钱呢，一年住一回院。完了，一个月1000多块钱药，哎呀，我说我是真是承受不了了，我说咋整啊？一天比一天岁数
0: 您这
1: 大，
0: 样啊，这个事实上允许您重新回到低保线、保障线以下，然后重新再享受这个低保待遇。这个事情呢，您依然可以允许您申报。申报之后呢，相关部门呢会有若干那个这个核准的那个标准，逐一的来对照。如果呢确认无误了，您可以重新享受这个低保的一个待遇啊。
1: 他说我退休了就不享受了，给我拿下去了。我没办法了，我说现在可咋整？
0: 把这个事情，其实呢，刚才该说的、该提的建议都说给您了，然后呢，您不妨循着这个思路，再去多方的咨询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但有一点，我们在这儿宽慰您一下，无论怎样，你还得这个挺起胸来往前走，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实在说这个挺不起来，猫腰也得往前走，就是这样。你想想看，是不是？
1: 哎，对，
0: 是吧？哎，你就是 乐观也是一天，你愁眉苦脸也是一天，你选择哪一种方式？

0: 是呢，
1: 那是，
0: 对吧？宽为人是这个，成本最低的劝慰手段，就是我们也不花什么，就跟你聊点话，那个聊聊天，说几句话，然后这几句话如果有作用了，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换句话说，你有肯于思维拓展开了，接受我们的这个劝慰，给自己心灯拨亮了，那么一切也就好起来了，好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宝昌老师，谢谢各个记者帮忙，
0: 好，再会，哎，
1: 再会，再
0: 嗯。
1: 会，
2: 宝昌老师总是挺有办法，宽慰人心哈，
0: 你说要
2: 挺
0: 不然怎
2: 好，
0: 么样？你看，开始吧，人兴高采烈的向我们表达这个谢意什么，这倒无所谓的事儿。重要的是，帮助群众做一点事情。假如说能得到宽慰，那不是挺好一件事儿吗？没想到后来聊到这些事情了，让人家心里添堵，或者说令人扫兴的事儿，我们又不能改变人家，就是，这个。陈仓放粮一样，拿出多少钱给人家解决问题？你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得宽慰人家。希望如此，就是，挺起胸来走路，这样至少还可以能看到阳光啊，对吧？
2: 对，好，像您说的，拨亮心灯，勇敢向前。
0: 是。
2: 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等一等，这次电话还没进来。
0: 好，等一等。
1: 没进来的时候，咱就说点进来的话哈。你像刚才呀，这位王女士啊，她说过去曾经我们帮助过她解决一些什么电线什么问题啊，但是那都不重要了，解决的就过去时了。最重要的，她得需要面对什么每年这个取暖费报销的事情，其实。走不通这条路，我们的记者呀，已经明确地帮助他打听了，就是铁路大集体职工不享受这个待遇，所以呢，每年这个费用，无论是这个过没过千，都得需要自行来承担，所以这个事儿呢，摊在他这样一个家庭当中，确实不太容易，不太容易的事情还得。或许还有很多，但是都得妥善去面对。除了宽慰，似乎我们也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人家。

0: 只能是宽慰。
1: 好，
0: 再接这电话。
1: 是金女士。
0: 你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讲。
2: 啊，不是，他说，刚才他说那个就是。
0: 先我说吧，这个他说的都过去了。已经把您电话接到直播一二三四五的演播室里来了，现在呢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请讲，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不是，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呀，就等着解决呢呀。
0: 我再跟您明确一下，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这档栏目，广播和电视的观众听众都能同时收看收听这档节目，以往说的不算，现在说的大家都能听得到。
2: 就是我是锦州市古塔区长安里38号楼的住户，然后楼下呢开了一个音乐教室，这个音乐教室呢就是营业到每天晚上8点钟，更有甚者呢，有的时候会弹琴弹到十点啊，甚至更晚。然后呢就是问他说你怎么会弹这么晚呢，也问有关部门，就是相关的古塔区教育局啊、市教育局啊，他们就说应该正常营业到晚上8点，完然后8点到10点钟以后，就是弹说是他家里人弹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扰民。然后他这个主要就是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很多年前，好几年前哈，办营业执照的时候是需要就是楼上的住户业主签字的。当时呢就是我们楼上没有人给他签字，他不知道找了谁签的字，然后就说他办那个营业执照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现在他就是晚上还扰民，有的时候早上7点多钟就弹，所以说就是严重影响楼上居民住户这个休息，就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休息时间他也都在营业，人家说这是正常营业啊，就是非常扰民，打鼓而且打电鼓，弹琴声音特别大，不知道是扩音的还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吹笛子，甚至有别的乐器都非常非常扰民的，根本楼上住户休息不好。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当初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是属于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要求他这个营业执照就是给他吊销。
0: 唉，这女士挺有意思，话都说到根本处了，毅然决然的要求把这个执照给吊销。吊销呢，这个潜台词就是彻底杜绝这个噪声扰民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吧？
2: 对，因为太扰民了，实在是太扰民了，就是正常，他就正常弹到晚上8点钟。那你说谁晚上5点钟下班不也得休息吗？5点到8点这个时间也是扰民的，他就楼上就不适合，就是楼上是住户的情况下，楼下就不适合开这种营业教室，他就不应该批。更何况当初就是说他批的时候是要求楼上住户签字的，就是也没给他签，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叫什么新安里是吧？
2: 长安里
0: ，就是市场监督局后边那个区域叫长安里吧，是吧？
2: 我不知道那个具体哪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就是过去咱们这人家更名都更了这么久，
2: 工商局我知道。
0: 对，就是工商局北边那一大片区域，是不是？
2: 对，
0: 那叫长安里。
2: 胡同进来就是。对。
0: 哎，女士，您住在几楼啊？
2: 2楼。
0: 明白了。
2: 嗯。
0: 一个楼板之间的距离。
2: 对。
0: 所以呢，这个琴声，钢琴也好，其他的这个弹拨的，这个琴，甚至刚才提到了这个鼓，
2: 打电鼓。
0: 一切如果有序，那就是乐音。无序就是噪音。
2: 对，而且他这弹的都是噪音，不是那个音乐特难听，都是。

0: 就是学生弹的嘛，刚起
1: 是
0: 步
1: 的，
0: 的那
1: 是
0: 种，
1: 的，嗯，
0: 就是不是悦耳的音乐，
1: 对的，
0: 让人挺烦的。
1: 嗯，如果要是这个维也纳音乐会那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啊，那就
0: 对对
1: 该向您收票了，你，嗯，这事儿啊，这个事情啊，女士，我告诉你啊，前提，您反映的情况，嗯，我们在这儿感同身受，嗯。
0: 好，谢谢。
1: 尤其对于这个低楼层的，离这个一楼啊，这个经营业态直接相关联的，刚才说了，仅仅隔了一个楼板，然后呢，必然对这个事情呢有切身的体会感受，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最严重的，因此我们感同身受，这是一。第二呢，针对这个噪声扰民这一方面的事情，业主作为业主，作为邻居，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所以我们没法不支持您，而且从道义上、从情理上都应该支持您这个诉求反映。其三，您姑且先听我们宏宇给您做回应，因为我们支持您，刚才说了。支持您正常的诉求反映，所以我们积极的去帮您做沟通了解，把这个最近这几天来的情况一并反馈给您，您先听，听完了之后愿意的话，咱们接着再聊一小会儿啊。好，
0: 好，那我就等你那
1: 您
0: 信儿
1: 现在
0: 呗，
1: 先听
2: 先
1: 啊，
2: 听，
1: 嗯，
2: 好，那我们直播12345团队的记者呢，找到了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安所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们昨天呢到现场核查的时候，这家门店呢已经关门停业了。那工作人员呢也没有放弃，联系上了店主。那对方呢是这样回应的，说自己外出旅游不在本地，那暂时没法核查这个营业执照的相关情况。那也就是说，等店主回来之后，工作人员会再一次的上门开展查验。就是这个
0: 好，
2: 情况。
1: 就是说这个市场监管人员呢，接受了我们的反馈，当天就到这家就您楼下的这家叫什么这个音乐乐器培训机构是吧？
0: 丁丁音乐教室，
1: 啊，叮叮当当什么就是到这个
0: 丁丁音乐教室，
1: 啊到这个音乐教室啊去现场去了解情况，但遗憾的
0: 好，
1: 是关门，店主啊外出旅行去了。他们之间呢，核查人员呢，就是说市场监管人员跟这个经营者呀进行了沟通，然后对方没有在锦州市内，外出旅行，谈好了，回来之后呢，接受这个相关手续的查验。所以呢，
0: 是好，
1: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至少事情有了进展，
0: 好，
1: 退一步讲，人家旅行去了，那么意味着就是这个闭店停业，那学员也不来了，这个声音也就不存在了，对吧？
0: 那他是永远就是这个有时间限制吧？
1: 是
0: 过一
1: 的，
0: 段。
1: 是的，回来之后呢，那么市场监管人员会到他那儿去，查验他的手续是否合法完备，这很重要啊。如果呢，这个手续既不完备又不合法。那么，会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会有结果的。
0: 好，
1: 其
0: 但
1: 次
0: 是
1: 呢，
0: 之前
1: 您
0: 他
1: 说，
0: 就
1: 但是，
0: 说是，但是他原来他说是那个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许可，他这属于那个教培部是吗？他是教育局给他发的，原来是教育局给他发的那个经营
1: 这个
0: 许可，
1: 相关的单
0: 他
1: 位
0: 说。
1: 呀，有执法共识啊，教培归教培，然后呢，有一点啊，我跟你说最近的吧，今年1月1号新的修改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噪声有专门的这个处罚条例。其次，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此同样有这个完备的说明，所以触及哪一条都是不好办的。这个对。

0: 业主维权，对于邻居维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接受这个，完了我们时间节目时间到了，先不说了啊。
1: 好，那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违反这个规定，那工商管理局有权利
0: 有
1: 给他吊销
0: 有
1: 这个有。
0: 关注一下我们重播节目啊。好了，再会。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各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质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长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1%。 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

0: 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进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化生产模式，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成为辽宁省数字三品提品质方向的标杆企业。石化工业的智能降耗，粮油农业的数字提质，是盘锦市全域推进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的两个缩影。当前盘锦市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1: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制造加数字平台赋能加跨境直播外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本地产品资源优势，畅通内外贸双向循环，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朝阳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撑。
3: 我身后是朝阳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首个产业运营智慧中枢数字大屏，实时汇总展示跨境零售、B2B、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im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2: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地特色商品远销海外，跨境直播已然成为本土优品开拓海外市场全新渠道。同时，产业园补齐产业生产短板，配套建设外贸服装加工厂。目前，工厂已经组建了一支骨干团队，项目达产后可提供机台岗位204个，辅助岗位40个，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4: 市商务局紧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五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后，本月又完成全市首单海关报关模式9810出口业务。
1: 近日，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清河门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径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5: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乡村绕行路段为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依托阜蒙公路吕家店超限检测点定点称重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100吨的百吨王、车辆非法改装、遮挡号牌、短途泊载等违法行为。现场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链条溯源机制，查获超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超限车辆占比超标企业建立重点监管清单，相关线索跨部门互通超告，严重违法主体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整建。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执法人员向货车司机讲解超载易造成侧翻、损毁路桥等安全危害，宣讲超限超载记分处罚、涉事入刑等法律法规，引导从业者摒弃偷运避检侥幸心理，现场公布12328、12345举报热线，发动群众共同监督。此次行动共查获超限超载货车3台，目前已有2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1: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

0: 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1: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那个来，
2: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1: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0: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3: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4: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5: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河北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4: 暑假期间，阜新市溪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6: 今年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

0: 也复兴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乡村旅游加文化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闲暇时刻，约上三两好友或全家出动，来到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细水纳凉，尽情享受夏日凉爽。 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1: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2: 夜幕降临，葫芦岛市和平广场华灯初上，人声鼎沸。龙岗区专场文艺演出大幕拉开，开场民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赛马旋律激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省"十五运"主题歌曲《青春之约》，唱响赛场与城市同频的青春活力。古典婉转的古筝齐奏《定风波》。 灵动鲜活的少儿合唱总有美好在路上轮番登台。群众艺术馆歌手轮番献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欢迎你来葫芦岛，用歌声推介滨海风光。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 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相继四溢，市民们边走边逛，品尝特色美食。本次系列活动将从8月中旬持续至9月上旬，期间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 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让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精神内核走进群众身边。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的？而在炎热的时节，这里的野生动物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树袋鼠和蜜袋鼯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一。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生活在阿拉斯加所拥有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栖息地之中。平原上漫游着成群的北美驼鹿，狼群在森林里捕猎，而河流之王棕熊静静等待着鱼群的到来。但是你无需前往荒野，就能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在安克雷奇市，野生动物远比你想象的要近。在这样一座植被繁茂的城市里，适合野生居民的栖息地几乎无处不在。熊在街头游荡，驼鹿住进人类居民的后院。这里的动物完全适应了这座人造的现代都市。
1: 安克雷奇高尔夫球场正好位于一所大型州立公园的边上，所以在球场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因为这是一片空地，他们喜欢来这里。
0: 高尔夫球为安克雷奇所有的野生动物居民提供了庇护所，包括努力避开市区高温的驼鹿以及熊，他们习惯与人类为邻。
1: 你又来了，不行，这个不能给你，
0: 并会向人取食。
1: 嘿，这是我的皮球。
0: 还有另一种哺乳动物，它们在马蒂心中地位特殊，

0: 狐狸的数量通常是一年多一年少，今年要多一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2到5窝狐狸，每窝有2到4只幼崽。狐狸爸爸和妈妈在3-4年内通常会回到同一个窝里。
1: 这些狡猾的哺乳动物正在球场上施展他们的小聪明。
0: 狐狸以聪明狡诈著称，球场上有几个球座，离俱乐部会所很近。狐狸发现来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在球车里放一些食物，所以他们就守在这些球座附近。只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转身，他们就钻进球车找吃的，拿走三明治，拿走苹果，然后跑得远远的，让你抓不着。你朝他们那个方向走一步，他们都可以察觉到，然后跑到远处，当着你的面大吃大喝。他们就是小恶魔。
1: 但是狐狸偷取的并非只有食物。
0: 第五球道上有个区域叫做着陆区，是开杆球被击离球座后落地的地方。狐狸经常从窝跑出来，捡起一个球然后跑回去。他们可能以为那是蛋，等狐狸离开之后，我进入他们的洞穴，通常能找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高尔夫球。
1: 狐狸生性调皮，但是马蒂和高尔夫球手喜欢他们。
0: 我每次来这儿都会过去看一看他们，他们很漂亮，不温顺，但也不是完全野性的。他们的表现就像小狗，喜欢滚来滚去，会咬人，会吠叫，让人看得入迷。你再一抬头，发现10分钟过去了，你得走了。
1: 狐狸在这个新的城市栖息地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另一种行踪隐蔽的哺乳动物也选择在安克雷奇安家，它就是白鲸，地球上最神秘、最鲜为人知的鲸之一，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种群。白鲸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个白鲸群的成员通常超过100名。因为叫声多变，它们也被称为海中金丝雀。白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水域，有厚厚的鲸脂保暖。它们没有背鳍，但是照样在海冰下游动自如，而且能在800米深的水下逗留25分钟之久。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常年生活在安克雷奇港和库克湾的水域呢？这要归因于这里极端的潮汐。因为潮差超过6米，潮汐力让这片海湾的水永不结冰，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也是如此。持续流动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但是哪里有鱼和人类，哪里就有渔民在捕捞鱼鲜。而在安克雷奇，人类和白鲸都在捕捉一种特殊的鱼——胡瓜鱼。这种鱼富含油脂和脂肪，对饥饿的白鲸来说是最好的食物。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2: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他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1: 然而，尽管安克雷奇的渔民努力与白鲸和平共处，但是芭芭拉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的白鲸数量在急剧下降。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
2: 我们研究了1994年到现在的观测数据，发现白鲸的数量有过急剧下滑。

0: 1994年的时候，他们还有653头，到了1998年，就只有大约350头了。
1: 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但要想让白鲸的种群获得良好的恢复，对阿拉斯加人来说，依旧任重而道远。除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这里的气候是阿拉斯加人关心的另一议题。在阿拉斯加，右近一半的土地是不长树木的广阔荒漠，也就是苔原。在积雪之下，是经年不化的冰层，在有些地方，冰层的厚度达到几百米。泉州的3000条河流，一年大部分时间也会封冻。这里的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偏南的地方同样如此。但是这片辽阔而贫瘠的荒原，却生机勃勃。他们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成为这个极端环境中的主宰。包括北美驯鹿、猞猁以及灰狼，他们都能挨过阿拉斯加的严冬，这要归功于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但是除了他们，还有10万多只熊在积雪下酣睡，等着漫长的冬天过去。植物也进入假死状态，等待春天的脚步将它们唤醒。当春风吹起时，阿拉斯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3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之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苔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在安克雷骑，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7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骑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

0: 驼鹿幼崽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褪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薄、更短的外套，便于身体的热量发散出去。它们像狗一样喘气，让舌头上的血液变凉，然后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便为来年的冬眠储备脂肪。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秋天回游到城市河流里的龟蚁。不过，棕熊也食腐，它们的嗅觉比猎犬更为敏锐。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城市垃圾的气味也让他们难以抗拒。当一只大型棕熊把食物与人联系起来时，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它实施捕杀，而到时它的幼崽将无法独自存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澳大利亚，去探访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们。
2: 我对爬行动物非常痴迷，从小我就埋头苦读各种动物类书籍，希望更多的了解我那些长满鳞片的冷血动物们。我讨厌老鼠，这也是我痴迷爬行动物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以老鼠为食。
3: 不久前，我在北昆士兰州一条繁华的大道上救下了一条蛇。
4: 哦吼，它要跑！
3: 伙计，走这边，我必须把它往这边赶，千万别让蛇由原路回去，它会寻原路回去，所以必须把它赶下公路。看它的花纹，看手电筒的光照里，你真是个大帅哥。紫金蟒的脸侧有夹窝，晚上在雨林里，他们就是用夹窝来捕获哺乳动物的踪迹。今晚的确不许此行，晚上能遇到像他这样的动物简直是撞大运了。你美得无与伦比，对吗？如果把紫金蟒放到太阳底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布满了彩虹色的油亮的斑点。哦，看它分叉的舌头啊，这条笨蟒根本不知道我是来帮它的，它想缠住我的胳膊发起反击。让人恶心的是，紫金蟒缠住你之后，它们通常会在你身上到处排便，用臭味来攻击你，要挣脱它并不容易。嘿，伙计，放开啊，我快挣脱它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给我的假期增添了不少。

少彩，哇，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想帮你，你真棒。这是一条紫金蟒，澳大利亚最长的蛇，看它。

0: 死了哦！天哪，我快要窒息了。松开，松开，离开公路。松开，离开公路，我不会伤害你的。走吧，从路上下去。
1: 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有人遇到蛇总想杀死它，要知道，他们轻易不会伤害你的，反而巴不得离你远一点。
0: 哦，太好了。
2: 瓦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瓦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3: 收容所的狗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2: 瓦莱利和他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四只被遗弃的狗。
1: 我想有家动物园。
3: 想去公园吗？
1: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2: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瓦莱利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3: 嗨，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
2: 瓦莱利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他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这里有很多狗，但是小豆跟杰克的关系尤为亲密。
3: 我觉得小豆和杰克的关系是最好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
1: 杰克是他们的首领。
3: 在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一切都是杰克说了算。
1: 很多人都怕杰克，因为他个头大。
3: 我非常爱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杰克很友好，愿意做小豆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2: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利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3: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在这个阶段，他走路的方式已经不会再让他忍受痛苦了，随他去吧。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试试的。
2: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3: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杰克会躺下来跟他玩，不是很多狗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长。没想到这让小豆的生活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2: 杰克从一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3: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2: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3: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见面，所以我决定把栅栏打开，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我把杰克带到了厨房，小豆显然有些紧张。小豆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克当时没有靠近，而是等小豆平静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4: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 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

0: 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1: 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2: 瓦莱丽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
3: 瓦莱丽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
1: 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4: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3: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1: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5: 生活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袋鼠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离开了地表，更好地适应了树上的生活。比如它们强壮的前肢和厚实的爪子能帮助它攀爬，而它那条长长的大尾巴则是它在树上保持平衡的关键道具。看这里，有一只小宝宝。袋鼠是有袋类动物，幼兽会在育儿袋里获得营养继续发育，但是幼兽刚出生的时候，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初几分钟是待在育儿袋外面的。袋鼠妈妈产下小袋鼠之后，小袋鼠会爬到育儿袋里面，有袋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育儿袋。看来这只小树袋鼠已经在育儿袋里蠢蠢欲动，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今后它将要靠自己生存了。世界上最大的有袋动物是袋鼠，那么最小的是蜜袋鼯。它有一项独门绝技，那就是张开松弛的皮肤，在空中自由滑翔。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巧可爱的蜜袋鼯，它们能在空中滑翔50米。作为夜行动物，在夜间捕猎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好的视力，这也是蜜袋鼯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关键原因。身材娇小也是一种优势，树上随便找个洞就可以安家，什么时候想看个新风景，随时可以飞到下一个地方，一分钱都不用出。

0: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礼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

0: 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
2: 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基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静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式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静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4: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它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

0: 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呐，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紧邻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果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2: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3: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2: 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本次活动摒弃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4: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2: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一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回归本真。
5: 近日，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6: 捐赠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7: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心火传递。
6: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8: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6: 圆梦高

0: 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1: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2: 连日高温褪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3: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4: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3: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

0: 右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2: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各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质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厂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1%。 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进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化生产模式，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成为辽宁省数字三品提品质方向的标杆企业。石化工业的智能降耗，粮油农业的数字提质，是盘锦市全域推进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的两个缩影。当前盘锦市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2: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制造加数字平台赋能加跨境直播外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本地产品资源优势，畅通内外贸双向循环，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走进朝阳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撑。
5: 我身后是朝阳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首个产业运营智慧中枢数字大屏，实时汇总展示跨境零售、B2B 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emu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4: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地特色商品远销海外，跨境直播已然成为本土优品开拓海外市场全新渠道。同时，产业园补齐产业生产短板，配套建设外贸服装加工厂。目前，工厂已经组建了一支骨干团队，项目达产后可提供机台岗位204个，辅助岗位40个，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1: 市商务局紧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5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

0: 商出口业务后，本月又完成全市首单海关报关模式9810出口业务。
1: 近日，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清河门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警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2: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乡村绕行路段为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依托阜蒙公路吕家店超限检测点定点称重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100吨的百吨王、车辆非法改装、遮挡号牌、短途泊载等违法行为，现场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链条溯源机制，查获超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超限车辆占比超标企业建立重点监管清单，相关线索跨部门互通超告，严重违法主体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整建，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执法人员向货车司机讲解超载易造成侧翻、损毁路桥等安全危害，宣讲超限超载记分处罚、涉事入刑等法律法规，引导从业者摒弃偷运避检侥幸心理，现场公布12328、12345举报热线，发动群众共同监督。此次行动共查获超限超载货车3台，目前已有2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1: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4: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那个来，
5: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4: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5: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3: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6: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致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7: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

0: 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阜新市溪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2: 今年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乡村旅游加文化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闲暇时刻，约上3两好友或全家出动，来到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夏日凉爽。同时，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1: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3: 夜幕降临，葫芦岛市和平广场华灯初上，人声鼎沸，龙岗区专场文艺演出大幕拉开，开场民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赛马，旋律激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省十五运主题歌曲《青春之约》唱响赛场与城市同频的青春活力，古典婉转的古筝齐奏《定风波》，灵动鲜活的少儿合唱《总有美好在路上》轮番登台，群众艺术馆歌手轮番献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欢迎你来葫芦岛，用歌声推介滨海风光。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香气四溢，市民们边走边逛，品尝特色美食。本次系列活动将从8月中旬持续至9月上旬，期间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让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精神内核走进群众身边。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别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

0: 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儿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

0: 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大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级。

0: 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
1: 表
2: 似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是
2: 的，
1: 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 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

0: 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完
1: 中
2: 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
1: 便
0: 的，
1: 到这种程
0: 就
1: 度。
0: 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刷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

0: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显得尤为浪漫，它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鹿群进餐时都要遵守哪些规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只有一个生存法则，适应。要么挣扎求生，要么默默死去。只有生活在这片陆地和海洋的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玻璃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这些居民中，魅力非凡的是那些体型巨大的动物，它们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带来快乐，又令人心生敬畏。

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他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

住。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两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它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两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这些杂技演员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鳍足动物。加州海狮的游泳时速高达40公里，它们有耳廓，与海豹很容易区分。雌性能长到1.8米长，体重可达100公斤。雄性身长2米，重450公斤。这位强悍的雄性显然是家族首领，他的后宫成员大约有30名。守卫王国并不轻松，他要不停地巡视，随时提防捕食者和竞争对手。大多数雄性首领只能在位几个星期，随后就会被对手赶下台。这些灵巧的食肉动物知道自己并非食物链中的强者。鲨鱼专门盯着警惕性不高的幼崽，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小海狮看到什么都想玩，雀雕被追得莫名其妙，

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会冒险去深海捕食鱿鱼或章鱼，这些潜水冠军能通过塌陷肺部来减压，因此可以潜入270米的深海。

0: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一群害羞的花园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浮游生物，然后钻回沙里。其他小鱼住进了一艘湿湿的大船。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济州岛，这里拥有韩国最大的萤火虫栖息地。这地区变得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环境清洁。不久前，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约20000只云门山萤火虫。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刺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森林。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鱿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鱿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鱿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游。落入网中的萤火游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游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游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似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0: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呐。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1: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于

0: 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就会发光。它们也能对光亮进行控制，饿时更亮，不饿或者受到了威胁，会把光熄灭来节省能量。
1: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幼虫们就在粘性丝线的内部活动着。通过捕食那些被困缚住的猎物，它们会慢慢长大，长成成虫。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明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动物也有动物的规则，而在吃饭这日常项目上，是最能体现团体规则的。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当然，领头的雌鹿经验更丰富，体型更大，体重也更重。

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植物主宰着这片土地，是这里万千生灵的滋养源泉。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只正在接受手术的豪猪。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是谁敢去威胁鳄鱼？就算是食物链的顶级猎手，遇到它也要退避三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

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的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他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蛋，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
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两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九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正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度竟然能增加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骨浊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一只煎蛋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6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6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

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他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雌性受精之后会产下很多卵，他们孕育后代的方式

卵鞘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鞘造好后，雌性会将其固定在沙地上，确保它们在一个多月里不会被水冲走。像鲑鱼一样，雌性腔乌贼产卵后就会死亡，它们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产大约20枚卵鞘。雌性腔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腔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5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

0: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岩浆迸发，海浪轰击，惊心动魄的巨变锻造了这座半岛。它的壮美令人肃然起敬，雄浑瑰丽的水下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2: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
0: 但是要穿过佩吉苏的脊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2: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0: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2: 香农，
0: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2: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3: 好的。
0: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2: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0: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2: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

0: 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他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他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1: 牙齿问题只是佩奇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0: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1: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他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他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0: 好了，
1: 然后赖利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0: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1: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0: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1: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棘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克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他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0: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0: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1: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

0: 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的勾当。保护中心里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刺。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1: 给你。
0: 虽然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布拉德希望基特有一天能被放归，在森林里过上完整的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他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些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他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石，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吐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岩蹄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岩蹄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皮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食蟹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

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鸥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充足的食物引来了它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鼩是这里的常客，它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它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

夜色下，神奇的光芦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暖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

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

前连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蹄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0: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鲁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点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针鼹鼠罗西，在野外，针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萝莉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她刚做过手术。萝莉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波利。
0: 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10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2: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琳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3: 你的茶来了。
2: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的喝杯茶。
3: 哦，谢丽，想喝茶了吗？是不是？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丽。
2: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丽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4: 来，去散步。
3: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4: 做好准备。

0: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丽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1: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
2: 他六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0: 被谢丽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1: 很
3: 不敢相信，
1: 太不可思议了，
3: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1: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0: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2: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丽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他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他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块适合他的冲浪板。
0: 对于谢丽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2: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啊，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

0: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

0: 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1: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

0: 像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生
0: 就你了，守门
1: 就是
0: 吧。
1: 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了。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

0: 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
1: 嗯，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嗯，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有很多可能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他在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 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子，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破2万了。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显得尤为浪漫，它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鹿群进餐时都要遵守哪些规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只有一个生存法则：适应。要么挣扎求生，要么默默死去。只有生活在这片陆地和海洋的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玻璃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这些居民中，魅力非凡的是那些体型巨大的动物，它们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带来快乐，又令人心生敬畏。

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倒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他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

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两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它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翼展可达两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这些杂技演员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鳍足动物。加州海狮的游泳时速高达40公里，它们有耳廓，与海豹很容易区分。雌性能长到1.8米长，体重可达100公斤。雄性身长2米，重450公斤。这位强悍的雄性显然是家族首领，他的后宫成员大约有30名。守卫王国并不轻松，他要不停地巡视，随时提防捕食者和竞争对手。大多数雄性首领只能在位几个星期，随后就会被对手赶下台。这些灵巧的食肉动物知道自己并非食物链中的强者。鲨鱼专门盯着警惕性不高的幼崽，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小海狮看到什么都想玩，雀雕被追得莫名其妙，

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会冒险去深海捕食鱿鱼或章鱼，这些潜水冠军能通过塌陷肺部来减压，因此可以潜入270米的深海。

0: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一群害羞的花园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浮游生物，然后钻回沙里。其他小鱼住进了一艘湿湿的大船。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济州岛，这里拥有韩国最大的萤火虫栖息地。这一地区变得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环境清洁。不久前，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约20000只云门山萤火虫。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刺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鱿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鱿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鱿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鼬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式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0: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呐。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1: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一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幼虫们就在粘性丝线的内部活动着。通过捕食那些被困缚住的猎物，它们会慢慢长大，长成成虫。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明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0: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当然，领头的雌鹿经验更丰富，体型更大，体重也更重。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今天要用钱打他去。

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4: 有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笔重量不一样了。
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探索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是玉衣宝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
29: 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过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
0: 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基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

0: 盛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敬真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式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敬真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2: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才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了，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3: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

0: 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
1: 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2: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
3: 本次活动摒弃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4: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0: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
5: 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一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回归本真。
6: 近日，锦州市兴兴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7: 捐赠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8: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薪火传递。
6: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
9: 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10: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11: 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0: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5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12: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连日高温褪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13: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
14: 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15: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13: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

0: 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各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质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长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

0: 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2.1%。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进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当前
1: 盘锦市
0: 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2: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
3: 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持。
4: 展示跨境零售、B2B、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emu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3: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
5: 地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五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后，本月
2: 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警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6: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相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100吨的百吨网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目前已有2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2: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
7: 是潮汕的这个来、
8: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7: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8: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9: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麻粒，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0: 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
2: 站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0: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自治，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

0: 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阜新市溪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2: 今年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合，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1: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
3: 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1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

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

0: 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人先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1: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7: 哦，下班了。
1: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1: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藏不下的。
3: 我来。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勤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取出来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哎，我们是的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
28: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玉衣国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